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今天呢是5月10号母亲节。母亲节呢是一个充满情感、文化和社会责任的日子，它不仅仅是对母亲的庆祝，也是对母亲角色在社会中重要性的肯定。它是一个向母亲表达感激之情的日子，强化了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它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机会，更是一次教育子女尊敬和感激母亲的机会。母亲节呢，起源于希腊，古希腊人在这一天向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而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呢，起源于美国，由一位名叫安娜·贾维斯的女士在20世纪初发起。她为了纪念自己去世的母亲，在教堂举行了一个纪念活动，并且为感谢所有的母亲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安娜·贾维斯大力地倡导设立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庆祝母亲节。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式地宣布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后来呢，这个节日逐渐地传播开来，成为全世界共同庆祝的一天。如今呢，母亲节已然成为了全球性的节日，人们到了这一天都会以各种方式向母亲们表达敬意和爱意。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像现代这样专门设立的母亲节，但母亲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却极其重要。人们对母亲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孝道、家庭观念以及众多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对母亲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情感。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孝道是融入每一个华夏儿女血液之中的，孝敬父母是最大的美德。在汉代，一个人如果孝是可以被推出去当官的，这叫做举孝廉。皇帝呢，更是以孝治天下。汉代皇帝的谥号当中都有一个孝字，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汉武帝就是汉孝武帝。我国古代呢是将萱草作为母亲花的，萱草又叫做忘忧草，古人呢希望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能够乐以忘忧。此外呢，古人也经常会画萱草赠予母亲，比如说明代的画家陈淳曾经绘画过萱草授时图，上面有题诗云：愿母如花时，同好复同寿。中国历史上有几位母亲用他们的言传身教为孩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用他们的思想品质熏陶着孩子们的个性养成，也堪称是中国母亲的典范。他们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最为著名的故事呢，就是孟母三迁，讲述孟母给孟子寻找最佳的成长环境，先后搬离墓地、市集，最后呢定居学校附近，在他的悉心教导和影响之下，最终呢成就了一代圣人。还有著名的事迹岳母赐字。那么金军入侵北宋，岳飞呢是参军报国，但又担心母亲年迈，那么岳母姚氏深明大义，极力的勉励岳飞从容报国，并且呢为岳飞的后辈赐精忠报国四字为训。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在其教育儿子的事迹当中以化敌教子最为出名。欧阳修四岁的时候，其父欧阳观去世，家里呢非常的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到了入学的年龄，母亲满足他读书写字的愿望，
在冬天的夜里将炉灰撒在雪地上，借着微亮的月光，用底草杆当笔，在雪地上一笔一笔地教欧阳修写字认字，并四处地为他借书。在母亲的教育帮助下，欧阳修得以博览群书，后来呢成为大学问家。几位母亲都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尽管自己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呢都是想方设法的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当中成长，并以身作则，用最直观的方式阐述做人求学的道理。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母亲节，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神圣的日子，一个感恩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三个母亲，一个是妈妈母亲，一个是国家母亲，另一个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母亲是血脉相连，是家国情怀，是命运与共。致敬母亲，呵护母亲，让我们走得更远，行得更稳。妈妈母亲用生的坚强扛起家的脊梁，构筑爱的殿堂，给予我们生命和光明，给予我们希望和前行的力量。最初，妈妈母亲用小小的水囊给我们建造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如蓝色的海洋，在我们这里畅游，就如鱼儿在海洋里。这座房子挡着喧嚣的世界，没有严寒酷暑，只有春风和煦。后来，妈妈母亲是我们眼中第一眼看到的，也许她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但她满眼的惊喜，满心的欢喜，喜悦中忍不住流泪。我们用哭声向母亲报道，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喜悦的眼泪是我们给彼此的见面礼。妈妈母亲是那个有点手忙脚乱的人，初次见面我们还彼此陌生，有些手足无措。妈妈母亲有时候很紧张，她时不时地查看这个小家伙是否饿了，看她紧张的样子，我们会调皮地吃着小手哇哇哭，假装生气。妈妈母亲有时很懵懂，有时会长时间的凝视这个小不点儿，怎么不经意间又长高了一公分，我们会手舞足蹈，洋洋得意。妈妈母亲有时很无助，看到我们蹒跚学步，心提到嗓子眼上，张开双臂试图的抱起，看到我们倔强自立的样子，又忍心的放下。妈妈母亲有时很好笑，陪伴我们牙牙学语，但每每我们词不达意，他内心着急，但装作童真，以成人的口齿与我们同频。妈妈母亲有时很脆弱，第一次送我们入学，是他鼓励我们勇敢走进校园，但转身却不停地擦眼泪。再后来，妈妈母亲是那个不知疲倦

倦的人。妈妈母亲是那个在厨房里敲打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她，是那个踏着旭日、午阳、月色、灯光，按照分钟计算时间的她，是那个不管春风和煦还是严寒酷暑，或者狂风暴雨，365天奔跑在家庭、单位、学校的她，是那个在孩子面前永远微笑、永远坚强、永远乐观的她，是那个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把责任扛在肩上，把欢乐留给家人和朋友的她。妈妈母亲是那个潇洒放手但始终放不下的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长大了，我们要离开家，看着渐行渐远的身影，母亲以微笑做幌子，一边挥手，一边鼓励：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勇毅前行，追求理想，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却偷偷抹泪。多少个晨昏，梦中醒来，思念卡在心里，但勇敢告诉自己，该放手时放手。孩子属于母亲，更属于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母子一场，不仅仅是给予生命，更要给予更多未来，给予创造美好未来的希望，让每个孩子成为梁柱，共同的撑起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母亲用爱做法，渡我们走出原乡，思考国与家，以温暖坚定的目光点亮前行的路，引领我们走向蓝色地球，浩瀚宇宙。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地大物博，曾经辉煌，也遭受过至暗时刻。但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今天的中国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是一部以民为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历史。从尚书倡导本固邦宁，到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国之大者的战略布局，中华儿女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转化为中华大地上的实景画。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是一部中华儿女顽强拼搏、与自然抗争、守护家园的历史。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从大运河到红旗渠，从神舟航天探索到蛟龙深海探险，中华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爱写在文字中，更走向星辰大海。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儿女面对外族侵犯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爱国史。从屈原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从广州起义到伟大的长征，从爱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到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中华儿女把对这片土地的爱刻进了骨子里，谱写了对中华民族的生死相托，撼天动地的伟大壮举，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今天，恭祝我们伟大祖国母亲节日快乐，愿每一个中华儿女以祖国为荣，因祖国而骄傲。祝愿每一个中华儿女在祖国母亲的护佑下得偿所愿，幸福安宁。在已知的浩瀚星河之中，我们有一个共同家园，地球母亲。今天的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80多亿人口。虽然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习俗不同、历史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都是母亲的孩子。这个世界有美好与爱，有朋友与友谊，但也有战争和痛苦，有撕裂和残杀。在母亲节之际，让我们痛定思痛，战争不能带来和平，只会增加仇恨，不能遏制邪恶，只会增加阴霾。我们属于每个家，属于每个国家，更属于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诗意栖息之所，需要我们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让交流化解隔阂，让互鉴促进繁荣。愿地球上的每一个家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照亮孩子回家的路。愿地球上的每一个孩子始终与母亲不分离。愿每位母亲因为有孩子的陪伴而笑容灿烂，点燃璀璨星河。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杭州湛碧楼前的樱花，苏州网师园的玉兰，绍兴仓桥直街的苦楝，福州三坊气象的流苏花。赏花呢是春季热门出游的主题。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赏花游发展报告2026》显示，随着游客对服务品质、内容供给和场景体验提出更高要求，赏花游已由到此一游的浅层观光转向了沉浸参与的综合体验，正成为拉动春季旅游消费的新引擎。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欣赏央视纪录片《城市花季》，让我们在这个春天伴着花香走进一幅幅中国城市画卷。2000多年前，岭南大地刚刚融入中原版图，南越王赵佗就给汉武帝献上了一株象征祈愿和平的木棉。古老的岭南地区一直绵延着木棉的身影。在从化的山水间，一座500-600年历史的木棉树静静耸立着。村里曾经遍植木棉树，因为木棉树在岭南人的心中还是英雄的象征。请欣赏《城市花季》

0: 每逢春季来临，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一棵老树，它今春的花势如何，时时牵动广州市民的心。这棵356岁的木棉树被称为木棉王，它是广州最古老的木棉。木棉不是长寿树种，大自然中极少活过百岁，木棉王能奇迹般活到300多岁，背后离不开广州人的时刻关注和悉心照料。一个看似平常的清晨，正开启一场关乎木棉王的健康守护战。王永月和他的团队拖着扫描仪来回走，他们正用先进的 CT 技术来探查树根的生长情况，精度可探测到地下7至8米深，如同铅笔粗细的根系。接下来该到观察树干内部的生长状况了。
1: 它这个钉子是钉到树木的那个木质部，再把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放在上面，通过专用的电子锤去敲击这些钉子，每一个钉子产生一个声源，被其他的传感器所接受到这个声音讯号。腐烂或者空损的话，那传播速度就会被传感器检测到有差异。成长了几百年的这种古树啊，它内部可能空了之后，但是在外表是没有体现的。那么空了之后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应抗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能力啊就会下降。如果遇到台风天，如果不介入的话，它很可能会断掉。比如说我们通过加支撑加固的这种方式增加它的稳固性，就更好的去保护它。
2: 我2009年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保护这棵古木棉，每个季度都要对它做一次体检，更新它的档案，给它更新了有接近20年的时间。
0: 基本体检后，最关键的放虫环节登场。
2: 木棉它是常规会吸引一些天游这种树干类的害虫的，它的虫是在树皮内部，用化学方式是很难达到效果的。
0: 研究人员采取的办法是以虫治虫，六斑叶瓢虫和花绒鸡甲是木棉王的守护神。
2: 这个花绒鸡甲呢，它的主要的食物是天游，大约每年的5、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释放花绒鸡甲的成虫，它会自主的去爬，去找到这个虫孔，找到这个天牛的幼虫去寄生，卵孵化了之后就以天牛的幼虫作为食物，最终就把天牛给压制下来。
0: 自然界里一物降一物的故事始终有效。实验室里，毕可可讲述昆虫养殖的智慧。
2: 这个小管里面呢，用黄色的都是它的瓢虫的卵。蚜虫要大面积爆发的前大约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们会提前先把这个卵塔放到这个树的周边，或者放到树体上面。等到大约1个星期左右，这个卵又孵化成若虫。若虫一旦出现，它就要找食物。这个时候，在它的这个蚜虫发生期的时候，它就会把它先吃掉，这样呢就可以达到这种预防的作用。
0: 好，精心设计的环境只为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让木棉王在自然中茁壮成长。

0: 每次有工作人员给木棉王体检或防虫，市民们都会停下脚步，他们十分关心木棉王，如同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2000多年前，岭南大地刚刚融入中原版图，南越王赵佗就给汉武帝献上了一株象征祈愿和平的木棉。古老的岭南地区一直绵延着木棉的身影，在从化的山水间，一座500-600年历史的木棉村静静矗立着，村里曾遍植木棉树，因为木棉在岭南人心中还是英雄的象征。这一说法始于明末，汉兴志士见其枝头犹是英雄血，以花喻之。清代诗人赞其浓须大面好英雄，从此木棉与岭南英魂血脉相连。
1: 小时候我们就几个小伙伴嘛，一起在木棉树下玩耍，然后觉得它非常的漂亮，非常鲜艳，然后幻想着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小英雄。
0: 每次锣鼓声响起，小谢觉得舞动狮头的人就很有英雄气概。为了这个理想，他在木棉村的祠堂里刻苦的训练。广东醒狮讲究一个醒字，手法和步行是他的灵魂，双阴手、双阳手、阴阳手，手法的应用让狮子的神韵栩栩如生，马步、虚步、弓步，步行的变换让狮子的动作活灵活现，手脚的疤痕、磨破的裤脚都藏着少年成长的博弈。然而醒狮的训练异常艰辛，高空舞动不小心跌落，伤痛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受伤，他总会想起即使凋谢坠落在地，却又依然完整鲜艳的木棉花。
1: 学了这个舞狮吧，就觉得变勇敢变坚强了，就是遇到一些挫折不会老是去抱怨，就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挫折。
0: 今年腊月26，他将代表木棉村参加百狮大巡游，并在元宵节当天为全村村民献上精彩的表演。掷彩门是从化富有特色的元宵民俗活动。今晚花篮将高悬在12米的夜空中，彩门是指装满烟花爆竹的大花篮，寓意着好彩，即粤语中好运吉祥的意思。开始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拿起点燃的炮仗不断往上掷，直到掷中彩门。而中彩门的人是今年幸运儿。
1: 每次一听到那些敲锣打鼓的声音，就很迫不及待的去凑热闹，看得多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帅的，可以被一群人围观着，就是感觉你就是里面的那个主角。
0: 醒狮的鼓乐仿佛是在召唤英雄，在鼓乐声中，小谢将跃上高地，他能成功完成挑战吗？他成功了，醒狮少年的成人礼从不再提笔，小谢终于成为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为了木棉村的英雄。村里的五岳殿已有近600年的历史，殿门前的对联中，木棉就是木棉的谐音。先辈们种下木棉，并改名为木棉村，就是祈愿子孙繁衍昌盛。如今，村里的三棵木棉树已过百年，春天，木棉花又一次绽放在枝头。

0: 年复一年将花朵开得更高更远。
1: 对了，
0: 新一代少年接过师父手中的狮头，木棉村的英雄故事如同这几颗坚韧的木棉，代代相传，

0: 看，在粤语是享受的意思。今天98岁的六姑如同寻常一样又来广州酒家探早茶了，这个习惯她整整坚持了80年，也是广州酒家最长情的客人。一个探字道尽了六姑的生活哲学，她用一生的时间来诠释这个探字。身为西关地区名门闺秀的六姑，家境优渥，见多识广，是家中第六个孩子，打上五个哥哥，一直备受宠爱。
1: 嗰阵时系我老豆抱住我去饮茶噶，我最记得啦。
0: 老位置上一盅两件，一壶茶，两笼点心，早茶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坐在阿爸膝头学来的。
1: 我又唔值得几多嘢嘅，不过系喊去饮杯茶，倾下偈。讲下啲正式旧时嗰啲嘢饮啊！
0: 六姑的家是一件藏满故事的老屋，墙上的老照片记录着往昔的时光。西关小姐的芳华也凝固在这方寸之间。
1: 一路都喺廣州飲，一路飲，一路飲到而家。因為我喺呢度底下住，經過咁啊見噶嘛。一開曬嗰陣時，一條路都係木棉花，真係靚啊！咁所以咧就中意去廣州。咁啊過咗幾十年啦，好中意花噶，我一日都買花咁。
0: 在六姑的记忆中，广州酒家门前的那株木棉花依旧鲜艳地绽放，伴随她从少年到现在。只要木棉花还在，她的生命活力也在。这株老木棉历经了一个世纪沧桑巨变，也给了六姑最长情的陪伴。木棉的刚烈早已化作六姑生活里的点点温情。
1: 嗰陣去23日，哇！開起上嚟，啲人財街執，後尾望見咁靚，咁啊執嚟玩下啦。翻嚟木棉花、雞蛋花，咁啊煲涼茶啦。
0: 每到春暖花開之際，廣州城內木棉競相綻放。清代学海唐志有这样一则有趣的记载：花开则远近来世，花落则老至失去。
2: 这个木棉花它一定要新鲜，是吧？如果不新鲜，它有了一种远远那个味道就不好。
0: 今天六姑常年喝早茶的广州酒家迎来了90周年纪念日，正打造了一席色香味俱全的岭南红棉宴，邀请六姑来品尝。主菜红云锦绣花开富贵，汤品木棉赤小豆炖响螺。木棉花经过盐水浸泡处理，去除了苦涩味道，再用新鲜九节虾制作的虾胶酿在花瓣上，以脆浆炸制后锁住食材水分，香脆弹牙。装盘时拼以木棉花造型。在漫长的与木棉相伴的岁月中，岭南人民发现了木棉花的妙用，甚至将晒干的木棉花用来煲汤、煲粥、煲凉茶。在湿热的季节里祛湿、清热解毒。六姑笑道：我自小与木棉相伴，回想木棉真是陪足我一世。90年前，那个被父亲抱着喝茶的小女孩。

0: 在木棉花的陪伴下，第一次窥见了探子的真谛。此刻的木棉花又成了每一代广州人与这座城市的情感纽带。陵园西路400米英雄长廊，数十株木棉树火红点燃英魂，年年红棉盛放时，阮青铜必踏花而来。木棉高大挺拔，树干笔直如铁，花朵硕大红艳，刚毅的形象自古被视为英雄气魄的象征。广州正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革命者奋不顾身，为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木棉花散发出来的气息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广州烈士陵园沉淀着阮青铜家族的记忆，祖父阮孝先曾执掌过革命的铁算盘，祖母高田波更是岭南首位女共产党员，这对1924年因革命而相连的爱情，曾在北伐战场救死扶伤，在审计战线素摊守连，直至双双被捕献出生命，亦未吐露半分机密。
1: 我爷爷参加革命呢，就应该说是从学生那个时候开始，他是1918年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广东省的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我奶奶呢，她是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这就是奶奶和爷爷1924年拍照的一张相片。那个时候高奶奶刚刚入党，他们从事革命活动产生了感情，就接回那个革命的叛女。哦，你看他们两个相亲相爱，而且我看着好像感觉到他们对革命充满着希望，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那种前途。
0: 四黄花岗72烈士到广州起义，这座城市英雄热血浸染了一片又一片红棉。
1: 木棉花开得最灿烂最鲜红，发自内心的那种情怀，喜欢这个花也是对烈士的崇敬。
0: 1932年木棉从种花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广州市的市花。这不仅是广州人对他的认可，更是对英雄精神的追忆。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广州起义烈士，于1954年修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规划中就确定要在高耸的烈士纪念碑的四周遍植木棉树。
1: 清明节和1211广州起义的纪念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年轻的那个妇女手牵着那些刚刚开始有认知的那些小孩，手捧着鲜花去那个烈士纪念碑里面献花圈，现在每年一年比一年多，但我们就感觉到很欣慰，下一代望来时路。
0: 英雄花不止开在史册里，更落在寻常百姓家。
1: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充裕，有时候星期天星期六啊，一大班那个读书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都坐在那里等，看着掉一朵捡一朵掉一朵捡一朵这样的。捡了这里的中间有一条心，一条条的水草把它串起来吊起来，就长期挂在袋里风干，要用就拿出来。
0: 广州木棉不仅是食材，也是驱湿良药。那些用草绳串起的木棉花串曾装点过整座城市的屋檐，这碗浸着红丝的粥是岭南人

0: 有的。那年精神始终滚烫。如今阮青铜的儿子接过祖父的审计事业，一家四代血脉与家书如老树盘根，身家岭南热土。1982年，广州70万市民用选票诉说对英雄的礼赞，木棉以75.9%的支持率再度当选市花。木棉早已深植广州人心中，不仅因他英雄树的壮烈意象，更因这抹红承载着岭南人相濡以沫的记忆。
1: 广州的市花是什么？
2: 说来，我们请出民间舞。
0: 今年12岁的何明仙，年纪虽小，回答起问题来却十分老练。他不仅是学校的大队长，也是农讲所的小讲解员。4年前的一个契机，让何明仙沿着英雄花的脉络，触摸到这座城市的百年心跳。1926年。300多名进步青年被当地共产党组织选送来到广州农讲所，毛泽东亲自为学员们授课。恰逢窗外的木棉盛开，如火如荼，笔挺的树干，昂扬的花朵，正是永不熄灭的信念。
1: 喂，
3: 今天接下来的讲解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好的。
0: 如今农讲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新党员在木棉树下庄严宣誓时，稚嫩的讲解声也在长廊回荡。12岁的眼睛能看见成年人忽略的奇迹。
2: 木棉花呢，它是有5个花瓣，然后它里面有许多的心，心的那个顶端有一点点绿色的毛毛，就是像青苔一样的东西，然后中间有一朵很微小的一朵像迷你版的木棉花插在最中间。
0: 也许从藏在花心中的小木棉上，小河看到大花托起的接力少年，木棉花孕育出来的火种在新生中更续。阳澄花似海，最恋木棉花。每年春天，中山纪念堂旁的300多年的木棉王回馈着广州，7-8层楼高的树上约8万个花苞，4万朵红花盛放。它的雄姿是广州人刻在基因里的骄傲。2018年，木棉王获评中国最美木棉。从南越王赵佗献木棉促统一，到新时代开往春天的列车绘华年，木棉早已超越烽火，成为这座城市薪火相传的图腾。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2: 猴儿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3: 对不起您了，那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2: 女病人回答道：
4: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书。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0: 某天，希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希瑞：“
1: 希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希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0: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地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0: 团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如这天只有3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得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呢，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的问他：“
1: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0: 小张回答道：“
2: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1: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0: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

0: 话说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才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卖，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0: 话说有一警察，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0: 话说啊，有这么一个外地旅游者啊，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正在造木头房子的农民问过路，弄清了方向之后啊，随便又跟农民搭个了一句。
1: 哎，先生，我看您一直在盖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是用来干嘛的？
0: 这个农民微笑着憨厚地说道。
2: 这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这个小木屋能租得出去，它就是一个乡间别墅；要是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3: 话说前一天一晚上，小冯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脸色不对，气呼呼的。小冯知道肯定是社区组织的排球比赛，老婆他们队输了。小冯赶紧上去劝他老婆。
0: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
3: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更不高兴了。输了我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这场比赛那黑哨让我觉得特别扭。
0: 行了吧，你社区比赛里还出黑哨了，得，就算是有黑哨，那你明知道输在黑哨手里，那你就更不该生气了。
3: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的气儿还是一点没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我别扭是因为那黑哨一直偏向着我们队，可是我们还是输了，所以我生气。

0: 说在动物王国里，这天燕子太太正在和她的邻居喜鹊大婶聊天呢。
1: 喜鹊大婶啊，昨天晚上我老公喝醉酒了，吐的整个窝里都是脏东西。
2: 哟，那多脏啊，你还不赶紧打扫一下。
1: 嗨，本来是要打扫来着，可还没等我动手呢，就有个人费劲巴力的从楼底下爬上来，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窝给拿走了。我跟他说这多脏啊，可是他说这东西越脏越好，他就好吃这口。
0: 玩这天早上啊，过了九点了，这小孙呢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车把。小孙吓了一激灵，
3: 站住，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你
0: 呦呦呦，您瞧您急什么呀，我知道我迟到了，可是这不能怪我啊，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了。
3: 嘿，风大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昨儿风也大，你说逆风，今儿怎么了又是逆风啊。
0: 哟，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你看我是一弱女子劲儿小，我骑车没盯住，我骑过了怎么着了。

0: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2: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3: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净有井三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4: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5: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息。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3: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朋友和熟人都到齐了之后呢，这女主人特别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一首抒情歌曲。这男高音歌唱家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1: 尊敬的太太，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歌唱，不过我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我担心我这么一唱吧，会影响你们周围邻居的休息。
0: 听到了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这番话，这女主人非常激动地对歌唱家说道：
2: 您放心唱吧，歌唱家先生，我的那个邻居他们是活该，谁让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叫了一整宿，弄得我们全家人根本没法睡觉。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把小琳琳叫起来了，问了小琳琳一个特深的问题。
1: 小琳琳，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呀？
0: 小琳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1: 好，那小琳琳，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琳琳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警察当场抓住了一个正在偷东西的小偷，他就质问这个小偷：“
3: 你为什么偏要到这家商店里来偷东西呢？”
4: 警察先生，因为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近，现在社会治安非常乱，我可不敢偷东西的时候离家太远，那样太危险。

0: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1: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2: 你是被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1: 那爸爸您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1: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2: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来的。
0: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1: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3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

0: 小丽5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1: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2: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啊。”“
1: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2: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话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1: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往右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是秃子。”

0: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1: 老师，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您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2: 话说在美国留学的小李啊，在一家华侨学校里教中文，学生当中呢有不少啊正带着这个牙齿矫形器。这一天啊，小李就试着启发学生们回答什么叫做反哺。哎，他就举了个例子。
3: 现在我们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替我们矫正牙齿，将来有一天父母亲老了，你们就要花钱替他们镶假牙，我们管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2: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0: 这天啊，在新兵训练营里，教官开始向士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最后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枪来打死敌人。然后呢，他就向一个新兵提问：“
1: 新兵约克，刚才我已经向你们示范过了，如何在碰到敌人的时候徒手夺过他的枪打死他。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空手没有拿枪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约克答道。报告教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把我身上带的枪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那个敌人就不可能抢了我的枪再杀我了。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时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过往的那些旋律。

其实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飞向你，飞向我》啊，女生二重唱给人非常清新的感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这个新人呢，1988年的时候呢，伍思凯是以新人的姿态出道的。那一年，他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来初试提升，主打歌就进入了当年各大排行榜的第一名，持续了好几周啊，对新人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就来听听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爱要怎么说？来自于伍思凯。

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呢，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旋律，当然了，跟你回顾往昔的一些心情。接下来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曲呢，来自于旧上海，魂萦旧梦。这首歌呢，是当时在旧上海滩上被称为一代妖姬的白光的名曲啊，也是当年国语流行歌的一个亮点，有令人感慨的歌词，还有白光声情并茂的念白，在旧上海的时候影响非常的深。而这一首歌呢，当然后来会被很多人来翻唱啦，比如说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它的粤语版本由朱茵来翻唱的，变成了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那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曲。当然啦，我更想让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蔡琴的深情演绎《魂萦旧梦》。

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如果说你为一个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呢对方还是觉得你不爱他的话，那么掉头就走吧，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你去付出和爱嘛，是不是？刚才呢张学友的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算起来算是蛮新的，2001年时候的歌，说新其实也不新了，十几年之前了啊。这首歌呢带着一点点的摇滚曲风，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摇滚天王伍佰的创作。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来听听陈明。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发展最热的那段时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对，那个时候陈明和那英呢是乐坛的中坚力量，天后级的人物啊，而他们两个呢到现在一直活跃在乐坛。你看那英就不必说了啊，参加好声音的导师啊等等等等。那陈明呢也是今年还出了新的专辑，新的歌曲，表现也不错。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更喜欢早期的，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陈明，他所发行的那一些歌简直都是太经典了。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希望可以找到你的身影。

全民的我要找到你。其实呢，全民也是蛮不容易的，他学的专业是机械热处理专业啊，而且呢他当时是被分配到工厂去工作的，可是呢不甘心的全民呢当时放弃了国企的工作，南下深圳呢但是呢一开始他也是遇到挫折的，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深圳是粤语歌的天下啊，可是除了一首上海滩之外他根本就不会说粤语啊，没有办法，只能回家先去苦练粤语歌曲，然后呢去做酒吧驻唱，最后他是通过歌手大赛被唱片公司相中签下来，成为签约歌手的。现在有很多的新人也是通过选秀的方式出来的，可是现在想要出名说起来很简单，好像又更难了，也希望所有有梦的都可以加油吧。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是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3: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在旧日时光里浅谈心唱，老歌回忆录。
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让我们用好音乐陪伴各位。费翔，问斜阳。

问斜阳，这首歌来自于费翔啊。说到这个夕阳，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啊，都有好音乐的陪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问斜阳，实际上呢是琼瑶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而琼瑶的小说问斜阳呢，创作于1980年，这部小说是琼瑶搬进自己和平鑫涛共同的可园之后呢创作完成的第二部作品。幸福美满的生活是琼瑶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即使写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也是充满了温柔的怜悯和对生命的感激的。琼瑶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曾经写过啊，说女人呢，如果平凡一点，会过得更加的幸福。当然，这个问斜阳呢，在改编成电影之后啊，成绩并不算太好。虽然呢，这部电影真的是超豪华阵容啊，除了女主角吕秀玲之外，还有当年新出炉的金马奖影后杨慧珊，以及与胡慧中、胡因梦并称为影坛三胡的胡冠珍，另外有横空出世的歌坛新人费翔的现身。不过呢，当时这个受电影大环境的影响啊，他呢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票房和口碑。不过不妨碍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听他的同名主题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老歌，也来聊聊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啊。有一些歌真的是百听不厌的，比如接下来这首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具有古典风格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这个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小虫用最简单的文字意象，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这个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啊，连起来呢充满了最中国最古典的情意，这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耳朵来换一个风格啊，听一听这个西洋经典流行音乐，听到了来自于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呢是40年代出生的美国乡村民谣歌手，在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唱片最畅销的艺人了。他呢热衷于慈善事业和环保事业，曾经还到中国啊前苏联去演出，他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是黎瑞恩的多情。黎瑞恩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啊，因为他基本上唱的都是粤语歌，所以呢他在粤语歌坛其实还是挺出名的，有很多歌也很好听啊。有的时候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虽然你听不太懂他的歌词，但是呢那些动听的旋律就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啦。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首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再见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
5: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6: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凤楼要抓要饭的大孩子，追到一家小店外，只见那个大孩子已经进了小店，他随后刚往里闯，脚手架哭嚓塌下来，所有架上东西一起砸向五凤楼。尽管他武艺高强，但是毫无准备，只可吐气开声，用双掌去震砖瓦石块和灰筒，就听了稀里哗啦乒乓哗。他自己虽然没有伤着，可弄得满身是灰是泥呀，狼狈不堪。眼见迷了，急忙退到一旁，擦擦眼睛的灰尘，再找那个要饭的孩子，连个影也没有。五凤楼这个生气呀，这身衣服弄脏了也没法走了。哎呀，不好，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境不利，不能再追了。三叔哪去了？刚才暗杀我的两个人是受谁主使？和宫中盗宝一案有无牵连？我上哪能打听出消息呢？哎，这呼啦响起个人，谁呀？自己的未婚妻魏延平。他是在清江宫长大，对朝廷内外江湖绿林事了如指掌，我何不找他指点迷途？想到魏银平，心里发酸呐、啊。这些天呐、啊，光替江建臣难过了，思念侯国英，可是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他们夫妻强啊。如今魏银平被囚禁，不知道皇上怎么判决。好久没见面，该去一趟。想这儿，他急忙回到驸马府，换了身干净衣服，擦了把脸。天色很晚了，直奔清阳宫。由于五凤楼在皇上面前多次求情，崇祯传旨把魏延平从监牢里放出来，拘禁在清阳宫自己原来住的小楼上，派人看守，不许乱动，更不准五凤楼探望。五凤楼偷偷的来到清阳宫西面大墙，瞧瞧四外无人，走身上墙，跳在院内。他在暗处拢足眼神往四下观看，确信没有寻更夏夜之人，又望了望银屏的小楼，屋里没有灯光。他急忙高抬走轻落步，捏足千足来到楼上，趴在窗外听了一阵，里边有人长吁短叹。五凤楼听出来，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魏银屏，当时非常激动，心腾腾直跳。轻弹窗纸，低声说：“延平，我来了。”魏延平听见了，自从新君继位快一年了，魏延平也被囚禁快一年了。这一年呐、啊，怎么熬啊？日落日出，开始想念着五凤楼，慢慢的都麻木了。他也明白，二人近在咫尺，如隔万重山。崇祯不会放过自己，自己绝无出。

知，他想忘了五凤楼，可又忘不了常在梦中相见。正自叹息，五凤楼来了，不知是喜还是忧。他赶紧站起来，哗啦撤门摔，将门开开，一看五凤楼站在门口，二人四目相视，半天没说话。魏延平一把把他拉在屋内，将门关好，插死了，靠着门，浑身颤抖。五凤楼见了魏延平，张开双臂，就等着妻子投入怀内。他们已经有母亲了，主婚名正言顺的定亲了。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是患难情深不算失礼节。可魏云平眼圈一红，嗓子堵个疙瘩，没有扑过去，倒趴在椅子背上。吴凤楼知道他太难过了，赶紧走过来，用手托起魏云平的粉面，端详半天。哎，云平啊，你受苦了，这些日子为了江三叔，我去趟石城岛，哎，不少日子没看你了。魏延平再也忍不住了，泪水直流。哎，凤楼，我知道你忙，延平不幸生于奸逆之家，皇上绝不会饶恕我，请君忍痛割舍吧。五凤楼一听延平说这种话，以为他太不了解自己真情了，他的生气一言不发，转身要走。魏延平往前一扑，却跪下了，你别走，我是替你着想啊，君有匡扶之功，妾有杀徒之罪，长此下去你要受我牵连，你就把我忘了吧，我不能害你呀。我看过底报，已知侯国英死了，兔死狐悲，我能像他能落个全尸就知足了。还有当今天子龙目无恩，不可留在朝廷，你赶快叩请圣上，以为父母守孝为名，速速离开京城返杭州，不要惦念我，以保武家的香烟不断。五凤楼转过身来，拉起魏延平。哎，延平，我来此不容易，想叙叙离别之情，以解相思之苦，可是你总说这种伤心话，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老母临终给我们定亲，凤楼拿你当唯一亲人，你就是我的妻子，无论我等多少年，哪怕地老天荒，如果生我们不能在一起，死也要结成连理枝。魏延平不哭了，啊，君亲如铁，我很感激，不说这些了。说着他拉着五凤楼并肩坐在床上，五凤楼搂住魏延平的香肩，哎，江三侠可好啊，五凤楼就把公主丢宝栽赃的事说了一遍。我找你就是想叫你帮我想一想，你说是谁偷的国宝反害我的三师叔。魏延平吓了一跳，半天再说，十干八九还是青阳宫的人，过去忠于我叔父魏忠贤人干的，因为江三侠将侯国英拉过去，使魏忠贤成了阶下囚，这个人要将江三侠置于死地。嗯，凤楼说有理，谁干的呢？这，哎呀，这可不好猜了。哎，凤楼想件事，想起有人送了纸条了，他把纸条啊递过去，你看上面画的三只大鸟，一只小鸟，被七个弹丸打伤，你看什么意思？魏延平一看，大吃一惊。从这张字典，我知道谁和你们为敌了。谁？这七个弹丸可能是七凶，过去七凶作案总是以七个数为标记。哦，七凶是谁呀？嗨，七凶是七个人，和我有亲戚。你忘了青阳宫不是有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吗？就是那七个人，他们都姓客，是侯国英的母亲客氏家的亲戚。哦，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好吧，魏忠贤一倒啊，青阳宫的人七零八散，只有七兄直到现在还成一体，没有散伙。有两个原因，七兄这七个人是真正一家子，上下两代人，上一代啊是哥俩，老大就客登山，老二客登峰，老大生有

二子育女，排名是克文达、克文通，女儿克文芳。老二的两个儿子克文霄、克文瑶合成七兄。可是这些人呐、主要当家的是那个女的克文芳。克文芳和侯国英是姐妹。哎，这怎么意思？怎么姓不一样？嗨，你听我说呀，魏忠贤在日，他们专做刺探、谋杀、收买、陷害的秘密活动。说实在，这伙人才是魏忠贤的嫡系。方才我说过，客家老辈的哥俩是圣泉夫人克音乐的亲哥哥。那么克文芳呢，这个丫头是我叔父未入宫之前克克氏所生，他经常去圣泉宫一住就十天半月。克文芳恨我的叔叔待女魔王侯国英好，让侯国英独揽大权，他自己呢反而姓了克，不能姓魏。他常常觉得不公平，和我叔叔大吵大闹。我叔叔顾全颜面不敢认他，但是把一切财权都交给他，从宫中得来的宝贝交给克文芳。克文芳有敌国之父，这是为自己呀、留条后路。不料侯国英出卖了我的叔父，这些东西就流落在克家。我想克氏七兄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听说他们皇宫里的人有勾搭，恐怕他们要把江建臣置于死地，然后这些宝物归为己有。看来只有找克文芳。哦，你知道克氏七兄和谁有来往吗？魏银平想想，我只知克文芳有个师傅名叫柳万堂，听说他好摆弄一些毒虫什么的。我说不太清，倒是国英姐姐知得很详，可惜她不在人世了。好吧，你要好自为之，今后别来了，免得当今生疑，切记。说着站了起来，五凤楼又把他紧紧的揽在怀内，然后两人才洒泪而别。五凤楼回到驸马府，天骄二更，可李明、曹玉没回来，他不敢睡，坐着等着吧。又过了一阵儿，李明才跑了回来，见着五凤楼挺兴奋：“大哥啊，今天我可收获不小，我见着野鸡溜子了，倒在他的秘密巢穴，我把曹玉留在那儿，求他保护。你还别说，这小子挺讲义气，担保曹玉没危险，叫他替我们做眼线。”五凤楼不放心了。你把曹玉放在什么所在？要干什么？您就甭问了，这件事啊保密。野鸡溜子说，魏忠贤手下逃跑的人又回来了，藏起人又出来，经常集会，其中有几个他认识，我叫曹玉卧底，看看他们干什么。五凤楼又把魏金平说的话讲了一遍。李明方才疲惫不堪，一听七兄消息立刻来了精神。好，那我们先在七兄身上下手，再从他们身上查找国宝。五凤楼又问了问野鸡六子住在什么地方。李明啊不爱说话了，太困了，他嘚啵一阵儿睡着了。五凤楼睡不着，心想曹玉到底是孩子被他送哪儿去了，野鸡六子这个人是哪边封印往哪边倒啊，不行，我得看看去。就这样，他出了驸马府，按照李明说的方向去找野鸡六子刘二孬。很快就找到了，这块是三间草房，有个后院，一头开门，一看里边有灯光，他一推门，门开了，可里边一点动静没有。五凤楼有点害怕，心想刚才李明说曹玉交给野鸡六子了，怎么屋里没动静？一看外屋地啊堆了一堆草，没有人。再进中间的屋，猛一低头啊，哎呀，可把五凤楼吓坏了。怎么地下躺一具死尸，旁边放着一对兵器，很熟悉，是透风锥。他仔细看呢、不由得心中一跳，哎呀，这是六怪中的老三杨长吗？想杨长，他的师妹叫胡梅，胡梅已经投

找自己的三师叔江建臣门下，六冠已经弃暗投明，这是被谁杀怎么死的？他刚想把死尸翻个个，就在这阵门外有风声，他知道来人了。五凤楼怕被人看见，往屋里扫了一眼，想要藏身，一抬头啊，瞧见屋子房梁交叉处可以暂时隐蔽，忙一提真气飞身上去，身体藏好，屋门就扭扭扭扭咣开了。借着微弱的灯光，五凤楼一看，从外边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少。一看前面年轻人，五凤楼恨得咬牙切齿，他认识，那是个假装要饭的大孩子，现在换了装束，一身翠蓝色短裙小打扮，很有气派，人也显得成熟多了，也不那么傻了。身后跟着有穿黑色衣服的老者，书中暗表这个黑瘦老者正是克当风克氏家老二，办的孩子是克当风的次子，叫克文尧啊。只见克当风就是那黑衣老者，看也不看死在地上的杨长，转脸开骂：该死的东西，我们花费了无数心血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啊，现在老爷子随败，可我们手中的东西还有啊，连我和你大伯都得听你大姐的，没有他的话，咱俩不敢擅作主张。你这个小畜生，竟暗自动脑筋盯上那个姓武的，凭你配向他下手吗？要不是你大姐一飞刀把活口致死，你还不露馅儿吗？你又弄死杨三怪，想放在这儿引鬼上门，简直是做梦。野鸡六子这个老小子早不知道溜哪去了，你看他好好的一包毒药粉，你给撒到杨长身上，连一个人也没毒死，白白浪费了，你大姐非抽你的筋不可。五凤楼一听，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毒辣的手段啊，竟把毒粉撒在死者身上，只要一翻尸就得中毒身亡。刚才好悬一打牌，这谁跟盗宝的人有没有关系？五凤楼正合计，就听那个年轻人说：爹，你爹老把我姐姐尊为上神，老爷子不是毁在他干女儿手里吗？凭何国英那人都被男人所迷，何况我这个姐姐专走歪门邪道。哎，不信你老睁眼看着，这早晚呢，一个女大外向，不定向了谁呢。你和我大爷准得后悔。你胡说，住口！爹，你说我弄五凤长刀为谁？还不是为你吗？你擅长使刀，要有五凤朝阳刀多好，我才去勾五凤楼。五凤楼一听气坏了，好小子，算计我头上，他真想下去把两人杀了，又想不行，好容易得到线索，不能打草惊蛇，他还想多听一会儿，就听外边吱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声呼哨，这爷俩蹭蹭全跑了。五凤楼没追，暗想算了吧，放他一马。他刚想从梁上跳起来，突然外间屋柴草垛哗啦响，从里边钻出人来，把五凤楼还吓了一跳。你看，在我之前有人进来了，那么说我藏在梁上肯定有人看见，什么人？他仔细看啊，认识，正是六怪的老六胡梅。胡梅改邪归正，投靠江建臣，把江建臣视为自己主人。在三边外，江建臣被五色贺氏人妖围困，他冒死解围，身受重伤，被江建臣送到一家农户将养。今天到这儿了，五凤楼也从梁上跳起来。胡大姐，你早来了。再看胡梅，看也没看他一眼，身体瘦弱，两眼通红，看样子又有病，又悲伤过度。啊，我听见脚步声，知道进来人了，可不说是你，我藏在草堆内，少侠呀，我太伤心了。我们六怪师兄弟如今死了三个了。啊，敬谁做骨了？哦，大师兄朱斗，二师兄牛角，再就是三师兄死在七兄之手。胡梅简单的把以往事说了一遍。

在农家养伤啊。三位师兄看他来了，告诉他七兄露面要多加小心。三个人走了之后，特别巧，江建臣来看他。因为江建臣离开五凤楼和李明，觉得没地方去，呼啦想起来胡梅救自己有恩，应该看看怎么样。到了之后，胡梅告诉江建臣说七兄的事儿，江建臣就知道不好，他担心呢猪斗牛角出事，说这么咱俩赶快到京城吧。到京城就晚了，已发现牛角猪斗死尸飘在河内，被七兄暗杀了。胡梅着急呀，他想到野鸡六子打听一下京城情况，到这儿发现三哥尸体，胡梅心疼啊，泣不声声。五凤楼好不容易把他劝住，忙问我三师叔在哪儿。哦，住在陈官乡，为我两位师兄收敛尸体，我出来了。太好了，胡大姐，快给我师叔送信，我找他有急事。什么事？五凤楼就把丢失国宝栽赃陷害的事说了一遍。胡梅不哭了，哎呀，这可了不得，事情太大了，来你帮我忙，别让我师兄白骨现天把他埋起来，然后我给主人送信去。两人知道杨长身上有毒，不敢碰。胡梅有办法，抱过一床大被，把尸体盖好裹上，抬到小后院挖坑埋起来。五少侠，你不用去了，你放心，我把信儿准能送到，天亮我的主人就去。凤楼说好。五凤楼回到驸马府，天光放亮，大家梳洗已毕，江建臣来了，众人非常高兴啊！要不是在野鸡六子家碰见胡梅，上哪去找江建臣呢？不过胡梅没有来，他干嘛去了？他去找那两位师兄，怕他们也遭到毒手，另外查访七兄的下落。就在这阵，江建臣的盟兄贾伯熙来到驸马府送信，告诉江建臣万岁限期在大典前找回玉宝，一切免咎。众人说贼人深藏不露，怎么抓贼呀？贾伯熙来了，五凤楼想起点事儿，想起贵手时留的刀谱拿出来叫他辨认。贾伯熙好才学，很快给翻译过来了，最后有三招叫血徒三式写下来，叫五凤楼江建臣研究。这两个人是干嘛的？武功学到一定程度啊，举一反三，研究一番很快就明白了。但是这个招数必须有特殊弯刀，弯刀只有一把，五凤楼说的明白，要给曹玉，自己不能用啊。江建臣照样画了把小刀，一尺二寸长带钩的，命人去打造。贾伯熙走了之后，时间不大，这口短刀拿来了，倍儿厚，刃薄，带个尖儿。五凤楼拿到手里试了试，嗯，挺合适。他把乌龙剑摘下来，叫李明保护，把短刀插在腰间，又把自己包裹打开，找了几件应用东西，急急忙忙出了驸马府。嗯，五凤楼、李明谁也没敢多言语，心里话你走了，你刚来呀，谁敢拦他呀？钻进料子想，既然有人给我栽赃陷害，那么就我去找这个贼人。他找到一个破庙，钻了进去，一会儿功夫再出来变样了。怎么？经过易容了，面色漆黑，一步求然，身穿蓝色大衫，衣服里头藏着那把短刀，因为一尺二寸，所以藏在里边不容易被发现。他决心将这伙阴险毒辣的歹徒杀死。现在二更多天，街上行人很少，下决心搜查全城，可是一连找了十几处，没有发现一丝一毫可疑迹象。就这样又回到破庙，一连七天，即使如此他有些泄气。这天他正想回破庙休息，突然发现一道黑影唰，用个高墙进一座非常豪华府邸。哟，江建臣想，哈哈，贼人到底露面了。

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

听众朋友，左右甩手操有减少脂肪的功效，左右甩手操能调动全身肌肉，长期坚持可以减脂塑形，让您的形体更美丽。左右甩手操动作要领是：双臂轮流向身体一侧上抬，向右抬时右腿也一起配合上提，向左抬时左腿也一起配合上提。

《吕氏春秋·晋蜀》中有这么一句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容易受侵蚀，经常不用的东西就容易变坏。我们大脑的保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经常使用就不容易健忘，经常动脑的人寿命比较长，所以啊，建议老年朋友只要条件允许，最好能每天都坚持读读书或者写写日记，做一些适度用脑的活动，让大脑皮层保持适度的兴奋，这对于预防老年健忘有一定的好处。

如今呢，我们常用难兄难弟这个词儿啊，来形容同处困境的两个人。其实呢，这个词的本意根本不是患难的意思，而且啊，应该读难兄难弟。古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对难兄难弟做父母的，得高兴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汉的名士陈实呢，是一个学识和德行都很出色的人，儿子个个都很贤德，其中长子陈元方和次子陈继方尤其出色。元方七岁那年，有一天啊，陈爸爸跟一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出门，时间到了，朋友迟迟不来，陈爸爸呢就自个儿先走了。后来呀，那人总算来了，就问元方：“你爸爸呢？”元方回答：“待君久不至，已去。”那位朋友火冒三丈，大骂：“你爸约好了跟我一起走，居然把我给撇下，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元方义正辞严地说：“您跟我爸约在中午见，时间到了您不来，这是不讲信用。您又当着我这个做儿子的面骂我爹，这是不懂礼貌。”哎呀，那人一听惭愧得很，赶紧下车想拉元方的手安抚一下，没想到呢，小元方很酷，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家大门。哥哥如此优秀，弟弟陈继方也会受到影响。有一次呢，陈家来客人，陈爸爸让兄弟俩去烧饭，来找老爸聊天的那肯定是有学问的人，咱们要听听他们说了些啥。那时候人做饭呢要在锅里放篦子，可这对小兄弟听大人说话入了迷，忘了放，把干饭做成了稀饭。陈爸爸知道了，就问他们：“你们都听到了什么呀？”要知道啊，陈老爷子跟客人谈的可不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而是一般小孩子根本不会明白的话题。可这兄弟俩呢，一块叙说，还互相补充，大人说的话没有半点遗漏。陈爸爸听了之后感叹道：“哎呀，你们俩能这样好学，咱们吃稀饭又何妨呢？”后来呢，陈老爷子给了兄弟俩一句精妙的评价啊：“元方难为兄，继方难为弟。”意思是俩人不分伯仲，一样出色。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随着语言的变迁，难兄难弟不仅读音变了，连意思也南辕北辙，从两人一样好变成两人同样糟。哎呀，真是委屈了陈元方和陈继方这两个品行皆佳的难兄难弟了。

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0: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制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1: 开了灯的夜为何还是黑？

试着面对，像习惯了被寂寞包围。

星光会。张宇不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

听完彭羚的温柔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

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我国古典小说中都曾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幽冥鬼都，阴森幽暗，十分恐怖。那些鬼神显然都是杜撰出来的。重庆丰都县的北岸的山上有一座以神奇传说而著称的古城，丰都鬼城。丰都鬼城古为八子别都，一座起源于汉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都鬼城又被称为幽都、鬼国京都。据魏晋时渡人网记载，丰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宫阙楼观，贵似天庭，鬼帝坐镇在此，统亿万鬼神。这里是传说中人类灵魂的归宿之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使这里也成为一座民俗文化艺术的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地处长江上游，依山面水，层峦叠嶂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漂浮不散的云雾，若隐若现的楼阁，更为其增加了一份阴森与诡秘，使其名副其实。丰都鬼城主要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因平都山而建的老丰都鬼城，主要为古建筑，另一边是近些年逐渐开发的双桂山，为鬼城的阳间。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曾是东汉时期殷长生和王方平两个方士修炼成仙后飞升的地方，又是道家36洞天72福地之一，所以声名远播。后人附会殷王为殷王，阴间之王的居所即为鬼都，平都山逐渐变成了阴都。唐代诗人李白的《下笑世上事，沉魂北丰都》使其鬼城之名更加声名远播。又因封建社会的世间多有不公，人们虽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对光明、公平、正义的渴望只能向阴曹寻找。在古人创造的鬼国里，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又公正严明的阴曹地府，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哼哈祠内塑哼哈二将，怒目圆睁，高大威严。哼将郑伦、哈将陈琦都曾是商纣王的大将，周武王灭纣后，姜子牙封神，封郑伦和陈琦的主要职责是镇守山门，保护法宝及寺庙的安全，及守门神。报恩殿建于民国时期，殿内供奉着报恩菩萨木莲以及他的两个弟子敏公和敏智。木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具有广大神通，却又及时行孝，受世人敬仰。半山腰的廖阳殿前有三座完全相同的石拱桥并列于池上，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隔绝生与死、连接阴间与阳间、审判善良与罪恶的噬金桥。桥面呈拱形，用青石铺就，桥两侧有雕花石栏。传说人死后都要喝下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忘却前尘，投向新生。桥下石砌而成的池子被称为血河池，人死亡后的亡魂必要经过奈何桥，行善者可在神佛的保护下顺利过桥，而恶者则会被打入血池。传说中过了奈何桥便是鬼门关，这是进入

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殿宇，其原名延君殿，俗称天子殿。天子殿是这座鬼城的核心建筑，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王所居之处，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是名山上建筑面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庙宇。平都山上的阴石鬼都观赏过后，来到横跨两山之间的阴阳桥。这座铁索吊桥是仿古建筑，跨过之后就可以来到阳间双桂山。双桂山与平都山毗邻，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建有近些年开发的鬼国神宫和阴司街。世间无鬼，鬼由心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好心间的那一道关，保持纯净的心灵，维持和谐的世界。丰都鬼城，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口高悬的警钟。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慈孝天下无双礼唐月牌坊。唐月历史悠久，是豹氏聚居之地，自南宋始建以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豹氏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奉行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大家族，因此历朝历代家族中忠臣、孝子、节妇层出不穷，再加上崇文重教、重视伦理，家族经营有方，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为宣扬封建礼教光耀门楣，营造了许多宗法纪念性建筑，唐月牌坊群就在其中。唐为唐梨树，月指树荫下，唐月即为唐荫之处。唐月因牌坊群聚而闻名，在村口屹立着以忠孝节义为顺序的七座牌坊，分别为报灿孝行方、报文渊即无事节孝方、乐善好施方、慈孝礼方、报文灵妻汪氏节孝方、报逢昌孝子方、报向贤尚书方，是全国目前仅存的最大的牌坊群，因此唐月常被称作牌坊之乡。七座牌坊依次排列在唐月村头大道上，其中明代有3座，清代有4座。这些牌坊建筑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的代表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七座牌坊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但是依旧风采奕奕。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是唐月牌坊群中极为特殊的一座，在我国的牌坊中也很有地位。牌坊的设立打破了古代祭期不准立坊的常规。牌坊又称节信三东坊，建于乾隆32年，是鲍氏子孙为继母所建。当年的吴氏作为继妻进入鲍氏的家门，不久后丈夫鲍文渊病逝，刚过门不久的吴氏是至守节，决定终身不改嫁。此后的时间里，尽心孝敬公婆，努力抚养年幼的孩子，成为吴氏的日常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年逾60的吴氏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全部捐出，用于修缮鲍氏家族的祖坟。这样的举动令鲍氏全族大为感动，逐上报官府至朝廷，为其立牌坊，表其孝真。乐善好施坊是最后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嘉庆25年。当时鲍氏子孙鲍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见家族已有忠孝节三字牌坊，却唯独缺少义字，便向皇帝请求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建成后的牌坊气势轩昂，建造精细，额坊、拱板、月梁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雕刻，与其他6座牌坊相辅相成，极为壮观。除了牌坊，唐月还有一处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义堂是唐月独一无二的祠堂，俗称女祠，也打破了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这座祠堂是一座3进5开间的建筑，整个布局结构紧凑，风格端庄秀丽，尤其是砖雕石刻精彩纷呈，被誉为徽帝词语的砖雕之最。看着这一排雄伟的牌坊，古朴中蕴藏着严格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也或许正是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推崇，唐月
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古镇。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传说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文字，仓颉就用结绳的办法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升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是国家大事就没有办法靠结绳记录了。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争论起来。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东西，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下令把这些符号推广起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有一天，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2: 我有几个字没弄明白，想请教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 仓颉说，
2: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啊。
1: 老人又问，
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只有一条腿了呢？
1: 仓颉一听，忙说，
2: 那一条是牛的尾巴。
1: 老人笑了，
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1: 这里要说明一下，咱们汉字繁体字的鱼下面不是一横，而是四个点，所以这位老人会这么问。这两个字的确是疏忽了，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2: 你造的虫字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是两座山合在一起，本应该是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赶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2: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重心长地说：“仓颉呀，你创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造出来的这些字会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汉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这就是仓颉造字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

0: 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昏君杨广传下圣旨，要纳裴仁基之女裴翠云为他的皇妃，这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呀。尤其裴元庆，那更是没想到的事儿啊！他蹭一下子不顾礼节就站起来了，心说啊，谁出的馊主意啊？让我姐姐嫁给杨广，这虽说杨广对我不错，但是呢，我常听人说呀，这是个酒色之君呢，后宫佳丽无数，我姐姐嫁给他，那不是把我姐姐往火坑里推吗？再说了，我姐姐一直就腻歪这个杨广啊，在家里头我们私下聊天议论国家大事，我姐姐没少编排这个杨广啊，说这个杨广啊好大喜功，说这人呢不务实际，早晚这隋朝得乱他手里。果然呢，现在杨广登基了，你看这天下一年比一年乱，我姐姐有先见之明啊，那我姐姐肯定相不中杨广啊，就我姐姐那个脾气那么倔那么拧，回头把他带进大兴城见到圣上杨广，他要真不干，哎呦，那对我们家不更大的危害吗？这哪个缺德的出的事？裴元庆啊一眼就望见张德斌了，就见张德斌变毛变色，脸上肌肉奔奔直蹦，撇着嘴眯缝着眼儿，脸上是冷笑不止啊。啊，裴元庆心说话，是你这老小子搞的鬼呀、啊、哎，不错不错不错，想起来了，去年你做了北海监军，一上任就到我们家呀耀武扬威，上午赖我们家饭吃，在酒席宴上非得让我姐姐出来，你要给我姐姐敬酒赔罪，你当众调戏我姐姐，而且呢话里话外还带出来可以把我姐姐推荐给皇上。哼，看来今天呢你付之行动了，你这是要杀我老裴家一门呢，我们老裴家在你这里是一个也别想好。裴元庆恨得浑身发抖，怒目而视。其实啊，咱书中暗表他还真恨错了，这事儿啊跟张大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张大斌他也不知道啊，他为什么冷笑啊，他能不冷笑吗？张大斌心说啊，明白了，裴仁基，你这个老狐狸呀、你看出来了，在我手底下你们老裴家没有好果子吃，故此呢你呀把自己闺女卖出去了，推荐给皇上，皇上相中了，要纳你闺女为妃，这一下子呀你就有靠山了，我就不敢怎么地了，哎，对不对？裴仁基，你这也忒歹毒了，你不但在军营当中要跟我姓张的为仇作对，在这皇宫当中你们姓裴的也要跟我姓张的为仇作对，怎么着，我闺女在里头做贵妃，你闺女在被皇上纳为妃，这不争宠吗？啊，虽说我闺女跟你闺女年岁相当，但问题是皇上已然纳我闺女几年了，现在眼瞅着我闺女有点往下走下坡路，有点失宠啊，裴仁基，你老小子想把你姑娘推上去取代我姑娘的位置，你好歹毒，就冲这一点我也不能让你们阴谋得逞。现在不是没纳呢吗？我在没纳妃之前把你们俩害了，我把你们父子人头砍下来上报朝廷，皇上一看老裴家父子都死了，他还敢纳你闺女为妃吗？哎呀，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闺女扫出一个竞争对手啊。这张大斌呢，要说之前是为了报自己的仇，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份嫉妒。

这一下子呀，那必欲害裴氏父子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呢，他在旁边听着，跪在那里，面带冷笑。那意思呀，老小子，你等着，你给我耍这花活，你够毒的，你够狠的，嘿嘿，行，嘿嘿，就这意思。裴元庆误解了，裴元庆啊，以为是这张大斌他出的馊主意呢，怒目而视，其实想错了。那那位说，既然不是张大斌出的馊主意，是谁出的馊主意呢？三爷徐世绩、徐茂公。岗山上出的主意，那可不是吗？像这种馊主意，不是岗山出的，谁出的呀？说为什么出这主意？那当然有目的了。其实啊，这个主意在他们没有发兵前，已有消息，人家岗山就已然制定了应敌之策了。咱说了，开过会了，会议统一了思想，这一次就是要收服裴元庆。怎么收服啊？那还得跟着长平王邱瑞似的，得把人家家眷先调过来。所以杨广对裴家不放心，派兵把裴家包围起来，做人质也不能说不对呀。确实敌人呢也想着这一点呢，真的釜底抽薪也够你受的呀。那怎么能够把老裴家家眷赚出来呢？这就得费脑子了。赚出来有两点。第一，怎么能够游打北海把他们赚出来？这就跟那长平王邱瑞似的，怎么能够把家眷由大兴城赚出来？这一点。但对于长平王邱瑞呢，有这一点足够了，因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赚出大兴城就奔瓦岗山。但是老裴家不一样啊，你赚出北海城，人家凭什么奔你瓦岗山呢？所以这一次赚这老裴家的家眷，那要比接长平王邱瑞的家眷呢难度增大一倍，得分两步走。这第一步就是先把家眷调出北海，那边已然打了包围了。瓦岗山知道消息比裴仁吉知道早啊，当然了，人家离北海近呢。另外一点，人家探马兰旗每天飞星流探太多了。第三点，即便是最早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也料到了，料到朝廷会有此手啊，所以呢要料敌在先，你比敌人多算一步，那你就能够胜算大一些，所以早就定好计策了。于是就派贾云甫乔装改扮，改扮成裴仁吉的一个家眷，带着重礼到了大兴城，找到了左仆射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听什么？由打北海来的，要跟我送礼，是老裴家的人。哎呀，明白了，裴仁吉呀，这是明白过味儿来了，知道他们父子有危险了，这是赶紧的来走我的门子来了。好，我看看到底给我多少东西，然后我再做计较啊。请，就把贾云甫冒充的老家院呢请到近旁，亲自接待的。一看呢，哎呦，贾云甫相貌堂堂啊。为什么叫贾云甫过来呀？贾云甫生意人呢，经营贾柳楼那么多年，生意场上的事明白，也能说也能道，就是性子慢了一点，但在这件问题上没问题。所以这个性格呀，你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这个地方有可能这个性格也是个短板，用在那个地方有可能就是长处。你要让他打仗啊，让他干紧急事务啊，完了你非得倒霉不可，要么秦琼家眷陷在那齐州，那不是他的问题吗？但如果你让他干点慢事，让他谈个判呢，让他给人交个涉呀，这么一磨，哎呦，能把人磨死，最后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吧，人家就能答应他。所以贾云甫在这方面他是长处了，见到宇文化及一点啊也不害怕，慢性子人呢就这样，打他一棍子呀都不觉得疼，或者三天之后哎呦那么疼，这才反应过来。见到宇文化及

见礼已毕，介绍一下自己，说我呢是老裴家的一老家院，从裴大人一到北海任职，我就一直跟着这么多年了。这一次呢，老将军奉旨出征，让我过来呀，特地拜望左仆射，这里有一份礼单。说着把礼单呈上去了，左仆射云化吉拿过礼单这么一瞅，哎呦，真丰厚啊，珍珠玛瑙金银珠宝列了一礼单呢、啊、瓦岗山有钱呢、啊、给呗。再说了，这玩意又是半个空头支票，怎么这么说呢，这礼单上写的很多，但是就带来一半，另外一半事成之后补上啊。云化吉心说话，这个老小子呀，这还长尖呢，这还带以后补的，走我宇文化及门子的那都得给现钱呢啊。不过我问问，想让我办什么事儿？哎，左仆射是这么着，你也知道啊，我家老爷呢跟着总管大人张德斌素有过节，所以张德斌呢一直也给我家老爷穿小鞋，因为咱们都不是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家老爷也嘱咐过我，见到左仆射不用盖着瞒着，有什么说什么，有一说一，左仆射就明白了。所以呢我就这么说吧，我家老爷担心他会吃亏，所以让小的我赶紧的来走左仆射的门子，让左仆射想方设法能够保全我们老裴家。我哪有什么方法能够保全你们老裴家呢？再者说了，这个裴仁基有点杞人忧天吧，同是为国家报效，为皇上出力，哪能说就怀疑别人要迫害他呢？我看不至于。左仆射，这点呢我家老爷说了，不用让小的在这里啊跟您争辩，跟您解释，都不用。我家老爷说您呢心跟明镜似的，那怎么解决我们家危机呢？我家老爷说了，如果左仆射您有更妙的招，您就使，我们定有厚报。如果您没有啊，我们倒是有一招，还得烦劳左仆射您能够帮忙。哦，你们有什么招呢？就是这样，我家老爷有个女儿叫裴翠云，年方23岁呀、啊，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貌美如仙呐、啊，远近闻名。你也可以打听打听，世家子弟没有，你可有你家老爷的亲笔书信呢？左仆射是这么着，我家老爷说不用，说把东西送来就行了，什么证据也不要留。这样一来呢，就当没有这件事情发生过。哎呀，这个裴仁吉现在呀算计的挺明白呀。好了，此事也料来无假。宇文化及心说，谁冒这事儿呢？冒这事儿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就把贾云甫打发走了。贾云甫胜利归来，完成任务，这宇文化及还真就进宫向杨广进献了裴仁基的姑娘裴翠云。说他怎么那么好心呢？他才不是好心呢，这老小子也琢磨呀，哎呀，裴仁基呀、裴仁基，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呀，想从你姑娘这里打开个缺口啊，让你家父子能够活着呀，你呀少算计一步，这就跟人下棋似的，你只看到了眼前的两步，我呢能看到第三步，那张德斌只能看一步，这就是谁的棋艺更高一招啊。你就让我给你推荐你闺女，准备让你闺女给你做这保护伞呢，你这算盘打错了。我呢给你办这件事儿，但是我也不给你办全了，这件事情给你办夹生了，到那个时候那张大兵会更加的记恨你，会更加的加快速度害你们父子。这老家伙多毒啊，见到杨广

就把裴仁基的女儿裴翠云给进献上去了，说陛下，这裴翠云多么多么好，长得多么多么漂亮，多少世家子弟羡慕已久啊，但是姑娘眼光极高啊，说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人家是绝对不嫁呀。那么现在四路大军去打岗山，您不一直也担心吗？那么怎么保证裴氏父子对朝廷绝对忠心呢？有主意啊，陛下，您可以降到圣旨，纳裴氏为妃呀。这样一来，您跟老裴家就成了亲家了，就成了荣辱共同体了。那裴氏父子还能不忠心朝廷吗？能不报效陛下吗？肯定得卖命啊。那陛下纳裴氏也是对老裴家最高的奖赏啊，比赏赐官赏赐金银那还能振奋士气，请陛下明鉴。宇文化及在杨广面前一说裴翠云长得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漂亮，杨广啊，这口水都下来了，好色之徒啊，是吗？长得漂亮，我宫中这些妃子你都见过，比他如何？哎呦，那没法比。有的呢这个相貌房上房下，但是呢人家才华高啊，人家还能陪着皇上吟诗作对，能够陪着皇上抚琴下棋，那这是一般妃子比不了的呀。太对了，既然如此，那朕立刻降旨纳裴翠云为妃啊。陛下，您先别那么忙，您现在先下道旨意，先告诉裴仁基，就说您准备纳他女儿为妃，先把他女儿由打北海接到大兴城安置，等他凯旋归来再纳妃不迟啊。这样一来呢，有那么一个动力，如果您现在纳了妃了，你想想这裴元庆本来性格就暴躁，本来就不服管，他姐姐现在成了皇上的妃子了，那他还不得牛上天去？那他还不更加不服管吗？人家成裴国舅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第一先给他们一个甜头，让他们知道前面有张饼，先给画个饼，他们一定会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等他们拿下瓦岗山，正好啊，给他们赐功的时候，陛下再纳裴妃，这样一来双喜临门呐。陛下您说呢？嗯，还是左仆射言之有理，想得周全呐。那就按左仆射意思去办，着礼部拟旨，下两道旨意，一个给阵前的裴仁基告诉其此事，另外一个派人呢到北海把老裴家一家老小都接到长安城在此安住，一方面啊也算把他家眷接到长安城住着了，那意思别在北海软禁了，在长安城监视着，另外一方面呢在此待取，等到他们打了胜仗，朕就举办纳妃典礼，陛下圣明。这宇文化及偷乐着吧，嘿嘿，现在呀、啊、这事儿啊办得上不上下不下，说没有这事儿吧未来会有，说有这事儿吧还没落实，这件事情要是传到军营当中，那张德斌肺得气炸了呀，酸水得吐出多远去，得想方设法加快速度加害老裴家呀。嘿嘿，这样一来呢就得把老裴家给除了呀，老裴家没了，这个裴翠云未来就算被杨广纳为妃子也不过新鲜几天呢，新鲜几天也就罢了，皇上还敢跟他过于亲密吗？他也不过是一个牺牲品而已呀、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人家瓦岗山密谋，宇文化及被当枪使，人家三爷就算到了宇文化及会这么做，说三爷怎么算到了？三爷天天的

跟着秋瑞在一起，听秋瑞分析朝堂当中的某个官员，某个官员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性格。他这么一听就明白了，宇文化及一定会这么干。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宇文化及这一点，借刀杀人，把这个计策给老王爷秋瑞一说。秋瑞一挑大拇哥：“三爷，你这个计策高啊！你虽然没见过宇文化及，但就听我这么一分析，你就能够深入宇文化及的内心。那三爷真不愧是瓦岗山的军师啊！”老朽服了，果然呢。传旨官把这旨意一传到，这裴元庆就上当了。裴元庆还以为是张大斌搞的鬼，噌一下子站起来，怒目而视。哎呦，把这传旨官吓一跳，这是何意呀？哎，裴仁吉吓得冷汗下来了，赶紧一拽儿子：“天师官，这是犬子太高兴了，想起来迎接圣旨。”元庆得跪下迎，跪下迎。裴元庆一听：“爹，这旨意咱哎呀，不能给你多解释啊！你那意思要抗旨不尊呢？抗旨不尊，咱们现在就得被绑上收拾了呀！这是对咱们老裴家莫大的荣耀。”陈裴仁基。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程灵素最后现身了，但是之前出现的这三个人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让胡斐不自禁的有一点点担心，万一哪天如果惹程灵素一个不高兴，轻轻随手带过使一下毒，你不勤等着受害吗？慕容景月、江铁山、薛雀三人看了这张玉字，面面相觑，军司自己只观念着师父的遗物，对师父因何去世固然不问一句，更无半分哀痛悲伤之意。慕容景月与薛雀只待了一瞬之间，突然齐声大叫，同时发难向程灵素扑来，江铁山也挣扎着撑起，挥拳击向程灵素。胡斐叫道：林姑娘小心！飞纵而出，眼见薛雀的双掌已拍到程灵素面前，忙运掌力向前击出，单掌对双掌个腾的一声将薛雀震开，跟着勾住他手腕抛出两丈以外，右掌随即回转，一勾一带叼住江铁山的手腕，运起太极拳的乱环诀，借势力抛，江铁山一个肥大的身躯直飞了出去，掷得比薛雀更远，结结实实的啪摔在地下。这两人虽善于下毒，武功却非一流高手，他回过身来

0: 要对付慕容景月，只见他晃了两晃，一跤跌倒，伏在地下，再也站不起来。薛却气喘吁吁道：“
1: 小师妹，你服下好厉害的帮手啊！这小伙子是谁？”
0: 胡斐接口道：“我姓胡，名斐。贤夫妻有事尽管找我便是。”程灵素顿足道：“
2: 你还说些什么？”
0: 胡斐一怔，只见江铁山慢慢站起身来，夫妇俩向胡斐狠狠瞪了一眼，相互持斧，跌跌撞撞的出了树林。程灵素吹灭蜡烛，放入怀中，默不作声。胡斐问道：“
3: 林姑娘，你这慕容师兄怎么了？”
0: 程灵素嘿的一声，并不回答。过了半晌，胡斐又问一句，程灵素又哼的一下。胡斐低声道：“
3: 怎么，你心里不痛快吗？”
0: 程灵素悠悠的道：“
2: 我说的话，你们一句放在心上。”
3: 啊，
0: 哎呦，哎呀呀呀！胡斐一怔，这才想起他和自己约法三章，自己可一条也没遵守。
3: 他要我不跟旁人说话，我不但说话，还自报姓名。他要我不许动武，我却连打两人。他叫我不得离开他身子三步，嗨，我离开他十步也不值了。
0: 越想越歉然，讪讪的道：“
3: 真对不起，只因我见这三人凶狠的紧，只怕伤到了你，心里着急，当时什么都忘了。”
0: 程灵素嗤的一笑，语音突转柔和道：“
2: 那你全是为了我了，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却把错处都推在旁人身上，好不害臊。胡大哥，你为什么要自报姓名？这对夫妻最会记恨，一找上了你，阴魂不散，难缠得紧。他们明的打不过你，暗中下起毒来，千方百计，神出鬼没，那可防不胜防。”
0: 胡斐只听得心中发毛，心想他的话倒非夸大其词，但事已如此，怕也枉然。程灵素又问：“
2: 你干嘛把姓名说给他夫妇知道？”
0: 胡斐轻轻一笑，并不回答。程灵素道：“
2: 你打了他们二人，只怕他们找上我，是不是？你要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胡大哥，你为什么一直待我这么好？”
0: 最后这两句话说得甚是温柔。胡斐在黑暗中虽见不到他面容，但想来也必神色柔和，当下也很诚恳的道：“
3: 你一直照顾我，令我

0: 胡斐吃了一惊，道：“啊，什么？”程灵素道：“
1: 得点个火，那灯笼呢？”
0: 俯身去摸薛却丢下的那只灯笼，但在黑暗之中一时摸不到，不知他是丢在哪一处草丛之中。胡斐道：“你怀里不是还有半截蜡烛吗？”
2: 程灵素笑道：“
1: 你要小命不要，这是用七星海棠做的蜡烛啊。”“嗯嗯，在这儿了。”
0: 他在草丛中摸到了灯笼，晃火着点燃了。黑幽幽的森林之中，登时升起一团淡绿的光亮，将两人照在绿幽幽的灯笼光下。胡斐听到江铁山夫妇和慕容景月接连几次说起七星海棠四字，似乎那是一件极厉害的毒物。灯笼光下见慕容景月俯伏在地一动也不动，似乎已然僵毙，当时惊呼，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说道：“若非我鲁莽出手，那江铁山夫妇也给你制服了。”
2: 程灵素微微一笑道：“
1: 你是为我的一片好心，胡大哥，我还是领你的情。”
0: 哎呀，胡斐望着他似乎弱不禁风的身子，好生惭愧。他年纪还小我一两岁，但这一般智计百出，我枉然自负聪明，又怎及得上他半分？这时已明白其中道理，程灵素的蜡烛是以剧毒的药物制成，点燃之后发出的毒气既没异味又无烟雾，因此连慕容景月等三个使毒的大行家也坠其术中而不自觉。自己若不贸然出手，那么江铁山夫妇多闻了一会儿蜡烛的毒气必定晕倒。但那时两人正加工程灵素，出手凌厉，只怕尚未晕倒，他已先受其害。程灵素猜到他心思，说道：“
1: 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头的衣服。”
0: 胡斐不明他用意，但依言伸出食指，轻轻在他肩上抚了一下，突然食指有如火炙，不禁疼得跳了起来。程灵素见他这一跳情状狼狈，咯咯一阵笑，说道：“
1: 他夫妇倘若出手碰到我衣服，滋味便是这般了。”
0: 胡斐将食指在空中摇了几摇，炙痛兀自剧烈，说道：“
3: 好家伙，你衣衫上放了什么毒药这么厉害？”
0: 程灵素道：“
1: 这是赤蝎粉，也没什么了不起。”
0: 胡斐伸食指在灯笼的火光下看时，见手指上已起了一个个细泡，心想：“
3: 黑暗之中幸亏我没碰到他衣衫，否则那还了得。”
0: 程灵素道：“
1: 胡大哥，你别怪我叫你上当，我是要你知道，下次碰到我这三个师兄师姐，当真要处处提防。你武功自然比他们高明的太多，但你瞧瞧你手掌。”
0: 胡斐伸掌一看，不见有异。程灵素道：“
1: 你在灯笼前照照。”
0: 胡斐伸掌到灯笼之前，绿光下只见掌心隐隐似有一层黑气，一惊道：“
3: 他二人练过毒杀掌吗？”
0: 程灵素淡淡的道：“
1: 毒手药王的弟子岂有不练毒杀掌之理？”
0: 胡斐啊的一声道：“
3: 哎呀，原来尊师无嗔大师才是真正的毒手药王，他老人家去世了吗？怎么你这几位师兄师姐对尊师这般无情无义？”
0: 程灵素轻轻叹了口气，到大树上拔

0: 下银簪和透骨钉，将师傅两张字玉折好，放回怀中。这时，第一张字玉上发光的字迹已隐没不见，只露出知名不具所写的那两行黑字。胡斐道：“这字条是你写的？”程灵素道：“
1: 是啊，师父那里有我大师兄手抄的药经，他的字我看得熟了，只是这几行字可学得不好，只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他的说法还要俊俏得多。”
0: 胡斐自幼无人教他读书，说到书法什么，那是一窍不通。程灵素道：“
1: 师父的手谕向来是用三炼凡水所写，要在火上一烘方是显现。我又用虎骨的骨髓描了一遍，黑暗之中便发闪光了，你瞧。”
0: 说着熄了灯火，指尖上果然现出他师父手谕闪光字迹，待得点亮灯笼，闪光之字隐没，看到的只是程灵素所写的短简。这短简字是写在手谕的两行之间，同时一张纸间光亮时现短简，黑暗中见手谕。慕容景月等正自全神贯注的激斗，突见师父的手谕在树上显现，自要大吃一惊。程灵素在手持蜡烛走出，一时之间他们只想着师父所遗的那部药王神篇，纵然细心也不会再防到他手中蜡烛会散发毒气了。这些诡异之事一件件揭开，胡斐登时恍然，脸上流露出又明白了一件事的喜色。程灵素笑道：“
1: 你中了毒砂掌，怎么反而高兴了？”
0: 胡斐笑道：“你大允救我一命的，有药王的高足在此，我还担心什么？”程灵素嫣然一笑，鼓气又吹灭灯笼，只听他走到竹箩之旁，瑟瑟缩缩的发出些轻微声响，不知他在竹箩中拿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回来点燃灯笼，胡斐眼前陡然一亮，见他已换上了一套白衫蓝裤。程灵素笑道：“
1: 这衣衫上没毒粉了，免得你提心吊胆，唯恐一个不小心碰到了我衣服。”
0: 胡斐叹了口气道：“你什么都想到了，我年纪是活在狗身上的，有你十成中一成聪明，那便好了。”程灵素道：“
1: 我学了使用毒药，整日便在思量打算，要怎么下毒旁人才不知觉，又要防人反来下毒，挖空心思便想这种事儿。唉，哪及得上你，心中海阔天空，自由自在。”
0: 说着轻轻叹了口气，拉过胡斐右手，用银簪在他每根手指上刺了个小孔，然后双手两根大拇指自他掌心向手指挤破，小孔中流出的血液带有紫黑之色，他针刺的部位恰到好处，推挤黑血，手势又极灵巧，胡斐竟不敢痛楚。过不多时，出来的血液渐变鲜红。这时伏在地下的慕容景月突然身子一动，胡斐道：“醒了。”程灵素道：“
1: 不会醒的，至少还有三个时辰。”
0: 胡斐道：“刚才我把他挑了来，这人就像死了一般，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僵是僵的到了家，我的傻可以傻的到了家。”程灵素微笑道：“
1: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傻，那才叫不傻呢。”
0: 隔了一会儿，胡斐道：“
2: 哎，
0: 他们老是问什么药王神篇，那是一部药书是不是？程灵素道：
1: 是啊，这是我师父花了毕生心血所著的一部书，给你瞧瞧吧。
0: 伸手入怀，取出一个小小包袱，打开外面的布包，里面是一层油纸，油纸之内是一部六寸长四寸宽的黄纸书，封皮上写着无嗔医药录五字，想是他四名弟子不敢近乎师尊名讳，才称之为药王神篇。程灵素用银簪挑开书页，满书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不言可知，这书每一页上都染满剧毒，无知之人随手一翻，非倒大霉不可。胡斐见他对自己推心置腹，什么重大的秘密也不隐瞒，心中自是欢喜，只是见着这部毒经，心中发毛，似觉多瞧他几眼，连眼睛也会中毒，不自禁的露出畏缩之意。程灵素将药书包好放回怀中，然后取出一个黄色小瓶，倒出些紫色粉末，敷在胡斐手指的针孔上，在他手臂关节上推拿几下，那些粉末竟从针孔中吸了进去。胡斐喜道：
2: 大国手，这般的神乎奇迹我从未见过。
0: 程灵素笑道：
1: 那算什么，你若见到我师父给人开膛剖腹接骨续肢的本事，那才叫神迹呢。
0: 胡斐悠然神往道：
2: 是啊，尊师虽善于使毒，但也必挺会治病救人，否则怎称得药王二字。
0: 程灵素脸现喜容道：
1: 我师父如听到你这几句话，一定会喜欢你的紧，要说你是他的少年知己。唉，可惜他老人家已不在了。
0: 说着眼眶不自禁的红了。
2: 胡斐道：哎，你那驼背师姐说你师父偏心，只管疼爱小徒弟，这话多半不假，我看也只你一人才记着师父。
0: 程灵素道：
1: 我师父生平收了四个徒儿，这四个人给你一晚上都见到了。慕容景月是我大师兄，江铁山是二师兄，薛雀是三师姐。收了三师姐后，师父本来不想再收徒儿了，但见我三位师兄师姐闹得太不像话，只怕他百年之后无人治得他们，三人为非作歹，更要肆无忌惮，害人不浅。因此，到得晚年，又收了我这个幼徒。
0: 顿了一顿，又道：
1: 我这三个师兄师姐，本性原也不坏，只为三师姐嫁了二师兄，大师兄和他俩结下深仇，三个人谁也不肯甘休，弄到后来竟难以收拾。
0: 胡斐点点头问道：
2: 你大师兄也要娶你三师姐是不是？
0: 程灵素道：
1: 这些事过去很久了，我也不大明白，只知道大师哥本来是有师嫂的，三师姐喜欢大师哥，便把师嫂毒死了。
0: 胡斐啊的一声，只觉学会了下毒功夫，自然而然的会残忍起来。程灵素又道：
1: 大师哥一气之下，暗中给三师姐服了一种毒药，害得她驼了背，跛了脚。那时师父去了西藏采药，待得回来，已来不及救治了。二师哥暗中一直喜欢这三师姐，她虽残废却并不嫌弃，便和她成了亲。也不知怎么，他们成婚之后，大师哥却又想念起三师姐的诸般好处来，竟又去缠着她。我师父给他们三人弄得十分心烦， 不管怎么开导教训，这三人反反复复，总纠缠不清。倒是我二师哥为人比较正派，对妻子始终没二心。他们在洞庭湖边用生铁筑了这座药王庄，庄外又种了血矮栎，原先本是为了防备大师哥纠缠，后来他夫妇俩在江湖上多结仇家，这药王庄又成了他们避仇之处了。
2: 胡匪点头道：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江湖上说到独守药王时说法不同，有的说是个秀才相公，有的说是个粗豪大汉，有的说是个驼背女子，更有人说是个老和尚。程灵素道：
1: 真正的独守药王其实也说不上是谁，我师父挺不喜欢这个名头，他说我使毒物是为了治病救人，称我药王那愧不敢当，上面再加上毒手二字，难道无尘和尚是随便杀人的吗？只因师父善用毒物出神入化，我三位师兄师姐又使得太烂，有时不免误伤好人，因此毒手药王这四个字在江湖上名头弄得十分响亮，师父不许师兄师姐泄露个人身份姓名，这么一来，只要什么地方有了离奇的下毒案件，一切账便都算在毒手药王头上，你瞧冤是不冤？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陪伴很温暖，人间的每一份情都始于遇见，久于陪伴。它让我们在风雨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它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坚定信念。它让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感受到爱的力量，勇敢地去追求梦想，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的陪伴如初春的阳光，温暖彼此。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品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985温馨下午茶，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美好的假日时光。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又到了母亲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母亲这两个字代表着温暖、慈爱与伟大。从十月怀胎到我们呱呱坠地的那时刻，母亲就一直陪伴着我们，抚养我们长大成人，这其中的艰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母亲如水，温柔呵护，母爱又如阳光，温暖如春。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莫过于有母亲陪伴的孩子，世界上最快乐的孩子莫过于与母亲一起成长的孩子。母亲总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成长。儿行千里母担忧，成年之后在外漂泊，母亲总是电话接通就开始唠叨着天冷加衣，过年回家这一类话。是啊，我们也该常回家看看，也应该一日三餐嘘寒问暖，陪伴着母亲安享晚年。就如同小时候的我们需要母亲陪伴一样，现在的母亲也同样需要我们的陪伴。母亲节送给妈妈的礼物需要具有一定的情感意义才受欢迎。一种比较流行且不会过时的情感礼物是鲜花。在母亲节，你需要根据鲜花的含义选择对应的种类，为妈妈送去母亲节里最贴心的花束。虽然许多人认为鲜花是一种不实用的礼物，但很多女性她们对此观点却是反对意见。鲜花是一种很好的礼物，它可以用来告诉妈妈你对她的内心情感。说到给母亲的鲜花，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康乃馨了。康乃馨优雅大方，温文尔雅，论花期很少有花能熬过它的，论颜值也是顶呱呱的。康乃馨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妈妈的爱最长久。母亲节送给妈妈康乃馨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康乃馨品种多样，每年变着花色送也不会重样，但是看多了康乃馨也可以换换其他品类的花材，给母亲一个不一样的收花体验。鲁冰花又名鳝鱼豆，因为一曲鲁冰花家喻户晓。鲁冰花花色丰富，蓝紫色，优雅大方，清新可人，花语母爱幸福。但鲁冰花主要用于园艺盆栽，切花不太容易买到，性价比相对较低，可以用大飞燕来替代。萱草花又名忘忧草，百合科萱草属。萱草花被称为母亲花，早于康乃馨，古人又叫它忘忧草。在中古世纪， 百合花象征着女性之美，代表了纯洁的心灵。在中国，百合具有百年和好、美好家庭、伟大的爱之含义，有深深祝福的意义。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妈妈一束百合也是再合适不过。俗话说，儿女是父母的小情人，红玫瑰浓情大方，紫玫瑰神秘高雅，粉玫瑰收敛低调，白玫瑰纯洁质朴，黄玫瑰明媚活泼，每一种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多头玫瑰相比单头玫瑰有自己特别的气质，每一个分支下有多个花苞，花朵开放了，寓意着儿女长大了，能够为母亲遮风挡雨。洋桔梗花自然飘逸，花姿清新高雅，颜色丰富，花语温暖可人，送给母亲温暖治愈。洋桔梗也是超长待机的一类，好养护，妈妈养护更省心。向日葵阳光明亮，坦坦荡荡，永远向着有光的方向绽放着对生活的热爱，送给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母亲，表达那份独特的爱。

0: 来家家，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哦，知道了。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0: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1: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3: 来来来，各帮人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旅行有时候是一种心情的释放，远离一个城市，奔赴另外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给你好与坏的感觉，但一点是不变的，对于未知的风景，我们总是抱着憧憬和好奇。旅行的意义，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欢迎走进今天的旅行周末，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带上美丽的心情去旅行，带上感恩的心情去旅行，尝试着去领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风采。因为读万卷

书与行万里路一样重要，因为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一提到古城，总绕不开云南丽江大理，但在云南还有一座低调小城，是很多人的梦中情城。不仅因为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更被这里闲适的慢生活所吸引。诗人于坚称这里是一座真正活着的古城。走进这座城，随处可见古老的水井和居民古建筑，还有街巷里一个个悠闲自得的闲人。即使是流旺季，嘈杂的车辆和人群也丝毫不会影响城楼下打牌的大爷、水井旁洗菜的嬷嬷、摇着蒲扇哼着小曲的店家老板。好似这座城市没有被快时空打乱，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生活着。在这里你可以安心地做个闲人，只为慢下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当然，一座懂生活的城市背后一定有着它独特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在比利时汉学家眼里，这里是他一辈子要找到的中国。它虽是云南的一座小县城，却保存着50多座古建筑。这里也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在这座城市里，三步可见一座古建筑。这里有着中国第二大文庙曲阜孔庙，有着精妙绝伦的滇南大观园，有着中国十大名桥之一的双龙桥，有着中国最古朴的百年小火车。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这里的古桥、古井、古建筑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千年历史。也正因为这座城市独有的雅韵气质，吸引着大批的文人、旅人、音乐人、艺术家不断前往。这里是诗人于坚的定居之所，也是建筑艺术家罗旭野的工坊所在地。近几年，这里成为各大旅游博主前来打卡的旅游胜地。这里就是云南建水，一个懂玩懂生活的云南边陲小镇。这里更是一个懂吃的城市。说起建水美食，大家一定不陌生。这里的建水烧豆腐、草芽米线、汽锅鸡更是频频登上央视和舌尖节目。一座城市最本真的生活往往藏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不如一起走进这座小城，去探寻建水人的生活奥秘。建水古称临安，在古意语中是大海的意思，也注定了建水抛不开与水的渊源，也离不开大街小巷的水井。建水人的清晨是从西门外的大板井开始的，晨起来这里挑水依旧是当地人的日常。先有大板井，后有临安城。这座古井不仅是建水人的生命之源，更是建水这座古城的历史见证。一代代建水人靠这口水井生活，而赫赫有名的建水豆腐就是这井水制作而成。这里是建水的地质符号，也是开启建水人一天生活的开始。来建水第一站，不妨来这里看看，看看当地人最本真的生活。双龙桥是中国最美古桥之一，是与生活最为紧密的桥。这里不仅是一座景点或者是古建筑，更是当地人的游乐场。桥上时不时有老人孩子缓缓地走过，古桥连接了两岸，也连接了人和人的生活。黄昏时分，整个古桥染上了绚丽的金黄，于是古桥的韵味便更加浓郁了。尤其是当整个建筑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之中，给人一种静谧之感。朱家花园是清末时的家宅建筑，也是居民建筑中

较为精美的古建筑。走进这里，莫名有种穿越古时的错觉，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幽静的花园，精巧的木雕，给人一种自然与居住的协调之美。这里被誉为滇南大观园，园内随处可见各种雕刻绘画，也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而鲜艳的红黄配色在阳光下显得更加大胆亮丽，这是朱家花园的建筑特色。喜欢古建筑，来建水可别错过这处建筑艺术圣地。在中国的文庙建筑中，人人都知道曲阜孔庙，却忽略了建水文庙这座中国的第二大文庙。建水文庙建于公元22年，曾经过50多次修缮才得以保持至今，这也能看出文庙在建水人心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文庙是建水人的精神故乡，至今年满18岁的学子都要来这里举行成人礼，这是建水的一种礼仪形式。走进文庙，莫名给人一种沉浸感，看着精美的瓦当和古建筑木雕，不免让人心安许多。这里也是观赏日出日落的地方，阳光在这里停住，就变成了一种美的凝固。搭乘一班开往春天的列车，从冬季走向春季，从古城直至古村落。在建水有一趟百年小火车，坐上这趟观光小火车，好似穿越进了百年前的建水。车厢里都是复古木质的座椅，还有可以随意打开的敞亮车窗，尤其是阳光好的时候，整个车厢就像是在时光里穿梭，光洒进来的时候，整个车厢犹如梦幻般的浪漫。小火车共有三个站点，从临安站的十七孔桥到复古的团山车站，每一次停靠都可以下车拍照，而且站在最后一节车厢还能看到美丽的田野和稻田。来建水一定要来感受一趟老式小火车的奇妙体验。在建水，从早餐到夜宵，豆腐永远是建水人餐桌上的主角。《舌尖》《人生一串灯》各大纪录片都曾为一口豆腐奔赴而来。走进建水，大街小巷豆腐作坊自成一派，每一刻都需经过磨豆、分浆、煮浆、点豆腐、手工包压而成。一颗颗精致饱满的豆腐经火烤而不变黑，极为特别。最典型的吃法就是烧豆腐，烤网一架，炭火一升，原本扁小的豆腐缓缓鼓起来呈金黄色，咬开脆皮直接吃，豆香浓郁，配辣椒干碟更添干香。特调蘸水中戳破，让豆腐吸满汁水，放入口中酸辣层次一下就迸发，外焦里嫩还开胃，一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在建水何止豆腐慢，跟着当地人二两白酒配烧豆腐，坐在店里砍大山，好像连时间都慢了下来。作为米线大省，云南各市几乎都有自己的米线代表，建水人爱吃的就是草芽米线。草芽一度被称为建水美食之魂，微香爽口，汤底大多是大骨和整鸡熬出来的高汤，汤头鲜浓适口，搭配薄荷叶、韭菜叶，底香又清爽，最后再把草芽掰开直接放进去，鲜得不行。云南菌子上市的季节，从山里新鲜采摘，风味超足。以松茸、松露为首，干巴菌、羊肚菌、鸡丛、竹荪、牛肝菌、青头菌、奶浆菌、桐庐菌、珊瑚菌、葱菌、油葱菌、虎掌菌，新鲜的菌类不需要什么特殊做法，只是加几片蒜瓣，用清油一炒。

草就足够野味，香到让人香甜舌头。不过要注意，菌子虽好吃，但也得听店员指令才能吃。建水烧烤的种类其实不算太多，但胜在特色和好吃。一打不锈钢盘子端上桌，三下两下就被翻得干干净净，肉烤得入味，菜烤得汁足又嫩。有的烧烤店里还有薄荷牛肉炒饭，清新开胃，真的是非常特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

世纪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外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还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

0: 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4: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四节气歌当中的第一句“春雨惊春清谷天”，第四个“春”字代表的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春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二十四节气是咱们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会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同时，它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谚语、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艺术作品等等，还包括了相关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根据史料记载，二十四节气最早的雏形只有四个，春分便是其中一个。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二十四节气中春分的渊源和含义，以及它的物候特征、农事活动，讲一讲和春分有关的诗词、谚语、传说等等，并且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春分节气里的传统风俗和养生知识。

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历根据太阳的位置，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二十四等份，规范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观测记录，从最原始的直接观察地象天象，到逐步使用工具测算出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时间，这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关于春分，比较古老的传说之一是《尚书尧典》当中的记载。四千多年前，尧帝曾命西仲、西叔、河仲、河叔这四人分别住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地，观测星象，判定季节。西仲就是在余夷的阳谷之地测定春分的，继而推知了其他的节气。关于春分以及二十四节气的由来，更多的说法是源于西周初期，当时周公姬旦营建洛邑选址时，建立了周公测景台。该遗址呢，位于今天河南省登封市鲍城镇。当时姬旦以土龟测日影的方法，比较准确地测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时间。所以说，春分算是二十四节气最早雏形的四个当中的一个。冬至是一年当中黑夜最长、白昼最短的，夏至是一年当中黑夜最短、白昼最长的。随后古人就确认了春分和秋分这两个节气，因为啊，他们的昼夜长短时间一样。到了周朝，人们加进了四个节气，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也便有了八个节气。而到了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了。西汉早期的《淮南子》有了和现代名称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公元前一零四年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十五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呢运行365度，一共经历了24个节气，也就是每个月两个节气。其中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那么春分呢就属于中气当中的一个。

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讲到，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同意。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当中说道，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可见春分是反映四季变化的重要节气之一，古时又称春分为日中、日夜分、仲春之月。一是指一天之中白天黑夜平分，各为十二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是春季九十天的中间点，此时太阳位于黄经零度，太阳直射点在赤道上。春分不仅有天文学上的意义，也就是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在气候上春分之后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除了全年皆冬的高寒山区和北纬四十五度以北的地区之外，我国各地日平均气温均稳定在零摄氏度以上，严寒已经过去，气温回升较快。尤其是华北地区和黄淮平原，日平均气温几乎和多雨的沿江江南地区同时升达十摄氏度以上，进入了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春季，也是物候学上真正的春季。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象为猿鸟至，雷乃发生，始电。这是说春分之日之后，南方越冬的燕子又回到了北方，雷电气象出现了。而伴随着此时节气开放的是二十四花信封当中的海棠、梨花和木兰花。春分时节的气候还会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南北降雨不均，江南进入春季桃花汛期，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降水依然很少。二是多风沙，东亚大槽明显减弱，西风带槽脊活动明显增多，内蒙古到东北地区常有低压活动和气旋发展，低压移动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北方地区多有大风和扬沙天气。第三呢，是春分雪，当长坡槽东移，受冷暖气团交汇影响，也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和倒春寒的天气，所以啊，华北地区会出现春分雪的年份也是有的。古往今来，春分节气时，民间还有很多的风俗。古代帝王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仪式，而且历代相传，古代帝王的祭日场所多设在京郊，北京的日坛又叫做朝日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大明神的地方。另外，春分这一天还要制作蓬器、凉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肖放的讲述。
2: 它也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民俗生活里边，在上古的时候非常重要，但我们后来在民俗变化中，太阳逐渐是隐退了，只有在春分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有活动，然后朝廷有一个日坛祭祀，但是在民俗里边的祭祀太阳的东西非常少了。这一天在古代有个特别的节俗，说这一天昼夜平分，天道公平。天道公平意味着说我们这一天是最公平的时间，所以呢，那天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那个焚器、凉器，就是那个称重的东西，称那个凉东西，那个斗还有升斗啊，这些东西它的容量多少，称的准不准，都在这一天做校准。所以它是一个，它为什么这么做，它是强调社会在交易过程中你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在了解了祭日仪式和凉器、蓬器的制作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了解春分节气时民间的风俗。首先呢，是祭祖。在山东、浙江、贵州以及大部分客家地区，人们开始扫墓祭祖，也叫春祭，最迟清明结束。然后是放风筝，风筝上写上祝福，希望天上的神明可以看到。各家放飞时还会相互比高，乐在其中。春分人们还会吃春菜，南北各地生长的野菜不尽相同。岭南春菜是一种野苋菜，采回的春菜一般和鱼片滚汤，叫做春汤。正如俗语当中所说， 春汤灌方，几级肝肠，阖家老少。

应该是春分节气当中最有趣的一个风俗了。俗话说，春分到，蛋儿俏。选择一只新鲜鸡蛋，在桌子上竖起来。竖蛋成功的解释可能有三个：一呢，是和此时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的平衡状态有关；第二呢，是蛋壳表面凹凸不平，与桌面接触的部位可以有三个点；第三是选择出生四五天的鸡蛋，蛋黄下沉，鸡蛋重心下降，有利于鸡蛋的竖立。过去呢，民间还有一些风俗，比如农民煮好不包心的汤圆儿，用细竹签儿穿着放在田间地坎，名叫粘雀子嘴，意思呢是在避免鸟类破坏庄稼。还有呢，就是借火草，类似于咱们今天在屋顶、在树梢插上防火旗等等。还有就是挨家挨户的送春牛图。在江南，民间还流行犒劳耕牛、祭祀百鸟等等。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民谚有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播种正当时等等说法。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抗御春旱仍然是春分时节重要的农事活动。江南早稻育秧和江淮地区早稻薄膜育秧工作也已经开始，此时也是植树造林、移花接木的好时节。古诗当中有夜半泛牛忽复起，明朝种树是春分的说法。从立春节气到清明节气，是草木生长的萌芽期，人体血液也正处于旺盛时期，激素水平呢也处于相对高峰期。此时易发常见的非感染性疾病有高血压、过敏性疾病等等。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夜寒暑，人们在保健养生时需要注意保持身体的阴阳平衡状态，避免不适当的运动破坏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另外，饮食调养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能够保持机体功能协调平衡的膳食，以达到阴阳互补的目的。从春分开始，植物返青，各种花木竞相绽放。面对如此春意，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春分的诗词。四时唯爱春，春更爱春分，有暖温存物，无寒琢磨人。好花芳倍美，美酒正清纯，安乐窝中客，如何不半仙。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的这一首《乐春吟》描写了对春天、春分节气的喜爱。这首诗风格平易，语言朴素，闲淡闲适，颇有一番韵味，这也是后世安乐窝典故的由来。春分节气，辽阔的大地之上，小麦拔节，油菜花香，桃红李白迎春黄。春天总是温馨的，就像我们心灵中安乐窝的样子。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除了对农事的指导功能，也渐渐具有了多方面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见证。

0: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十四节气歌当中的第一句，春雨惊春清谷天，第四个春字代表的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春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二十四节气是咱们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同时，它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谚语、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艺术作品等等，还包括了相关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根据史料记载，二十四节气最早的雏形只有四个，春分便是其中一个。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二十四节气中春分的渊源和含义，以及它的物候特征、农事活动，讲一讲和春分有关的诗词、谚语、传说等等，并且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春分节气里的传统风俗和养生知识。

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历根据太阳的位置，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二十四等份，规范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观测记录，从最原始的直接观察地象天象，到逐步使用工具测算出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时间，这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关于春分，比较古老的传说之一是《尚书尧典》当中的记载。四千多年前，尧帝曾命西仲、西叔、河仲、河叔这四人分别住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地，观测星象，判定季节。西仲就是在余夷的阳谷之地测定春分的，继而推知了其他的节气。关于春分以及二十四节气的由来，更多的说法是源于西周初期，当时周公姬旦营建洛邑选址时，建立了周公测景台。该遗址呢，位于今天河南省登封市鲍城镇。当时姬旦以土龟测日影的方法，比较准确地测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时间。所以说，春分算是二十四节气最早雏形的四个当中的一个。冬至是一年当中黑夜最长、白昼最短的，夏至是一年当中黑夜最短、白昼最长的。随后古人就确认了春分和秋分这两个节气，因为啊，他们的昼夜长短时间一样。到了周朝，人们加进了四个节气，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也便有了八个节气。而到了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了。西汉早期的《淮南子》有了和现代名称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十五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呢运行365度，一共经历了二十四个节气，也就是每个月两个节气。其中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那么春分呢就属于中气当中的一个。

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讲到，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同意。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当中说道，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可见春分是反映四季变化的重要节气之一，古时又称春分为日中、日夜分、仲春之月。一是指一天之中白天黑夜平分，各为十二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是春季九十天的中间点，此时太阳位于黄经零度，太阳直射点

在赤道上。春分不仅有天文学上的意义，也就是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在气候上，春分之后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除了全年皆冬的高寒山区和北纬45度以北的地区之外，我国各地日平均气温均稳定在0摄氏度以上，严寒已经过去，气温回升较快。尤其是华北地区和黄淮平原，日平均气温几乎和多雨的沿江江南地区同时升达10摄氏度以上，进入了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春季，也是物候学上真正的春季。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

0: 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象为猿鸟至，雷乃发生，始电。这是说春分之日之后，南方越冬的燕子又回到了北方，雷电气象出现了。而伴随着此时节气开放的是24花信封当中的海棠、梨花和木兰花。春分时节的气候还会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南北降雨不均，江南进入春季桃花汛期，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降水依然很少。二是多风沙，东亚大槽明显减弱，西风带槽脊活动明显增多，内蒙古到东北地区常有低压活动和气旋发展，低压移动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北方地区多有大风和扬沙天气。第三呢是春分雪，当长坡槽东移，受冷暖气团交汇影响，也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和倒春寒的天气，所以啊，华北地区会出现春分雪的年份也是有的。古往今来，春分节气时，民间还有很多的风俗。古代帝王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仪式，而且历代相传，古代帝王的祭日场所多设在京郊，北京的日坛又叫做朝日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大明神的地方。另外，春分这一天还要制作蓬器、凉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肖放的讲述。
2: 它也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民俗生活里边，在上古的时候非常重要，但我们后来的民俗变化中，太阳逐渐是隐退了，只有在春分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有活动，在和朝廷有一个日坛祭祀，但是在民俗里边的祭祀太阳的东西非常少了。这一天在古代有个特别的节俗，说这一天昼夜平分，天道公平。天道公平意味着说我们这一天是最公平的时间，所以呢那天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那个蒸汽、凉气，就是那个称重的东西，称那个凉东西，那个斗还有升斗啊，这些东西它的容量多少，称的准不准，都在这一天做校准。所以它是一个，它为什么这么做，它是强调社会在交易过程中你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在了解了祭日仪式和凉气、蓬气的制作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了解春分节气时民间的风俗。首先呢是祭祖，在山东、浙江、贵州以及大部分客家地区，人们开始扫墓祭祖，也叫春祭，最迟清明结束。然后是放风筝，风筝上写上祝福，希望天上的神明可以看到。各家放飞时还会相互比高，乐在其中。春分人们还会吃春菜，南北各地生长的野菜不尽相同。岭南春菜是一种野苋菜，采回的春菜一般和鱼片滚汤，叫做春汤。正如俗语当中所说，春汤灌汤，喜极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树蛋应该是春分节气当中最有趣的一个风俗了。俗话说春分到，蛋儿俏，选择一只新鲜鸡蛋在桌子上竖起来。竖蛋成功的解释可能有三个：一呢是和此时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的平衡状态有关；

0: 是蛋壳表面凹凸不平与桌面接触的部位，可以有三个点。第三是选择出生四五天的鸡蛋，蛋黄下沉，鸡蛋重心下降，有利于鸡蛋的竖立。过去呢，民间还有一些风俗，比如农民煮好不包心的汤圆儿，用细竹签儿穿着放在田间地毯，名叫粘雀子嘴，意思呢是在避免鸟类破坏庄稼。还有呢，就是借火草，类似于咱们今天在屋顶在树梢插上防火旗等等。还有就是挨家挨户的送春牛图。在江南民间还流行犒劳耕牛、祭祀百鸟等等。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民谚有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播种正当时等等说法。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抗御春旱仍然是春分时节重要的农事活动。江南早稻育秧和江淮地区早稻薄膜育秧工作也已经开始，此时也是植树造林、移花接木的好时节。古诗当中有夜半泛牛忽复起，明朝种树是春分的说法。从立春节气到清明节气是草木生长的萌芽期，人体血液也正处于旺盛时期，激素水平呢也处于相对高峰期。此时易发常见的非感染性疾病有高血压、过敏性疾病等等。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夜寒暑，人们在保健养生时需要注意保持身体的阴阳平衡状态，避免不适当的运动破坏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另外，饮食调养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能够保持机体功能协调平衡的膳食，以达到阴阳互补的目的。从春分开始，植物返青，各种花木竞相绽放。面对如此春意，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春分的诗词。四时唯爱春，春更爱春分，有暖温存物，无寒琢磨人。好花芳蓓蕾，美酒正清纯，安乐窝中客，如何不伴君。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的这一首《乐春吟》描写了对春天、春分节气的喜爱。这首诗风格平易，语言朴素，闲淡闲适，颇有一番韵味，这也是后世安乐窝典故的由来。春分节气，辽阔的大地之上，小麦拔节，油菜花香，桃红李白迎春黄。春天总是温馨的，就像我们心灵中安乐窝的样子。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除了对农事的指导功能，也渐渐具有了多方面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见证。
1: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2: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2022年9月19日，秋雨绵绵中，第2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展。华灯初上时，中外游客常常会去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看几百年前平遥人如何一路把票号开出国门，创造辉煌的商业传奇。您现在听到的是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徐炳梅说，晋商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同时又反哺了晋商。
1: 晋中的商人他喜欢当地的戏曲，所以这个富商他富了起来以后，他就很多拿出钱来兴办科班戏班，培养这个戏曲人才，而且呢，在随着晋商的那个脚步了，有些了，他就把家乡戏班呢，他就带到外地去了。
0: 平遥人爱听晋剧，但平遥方言在晋剧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平遥话属于晋语并州片，是晋语的典型代表。平遥文化学者许忠说，与晋剧的圆润不同，保留了大量入声的平遥方言，听起来略显生硬。
2: 古四声当中平赏去入，那么入声字呢，古人有一句歌诀叫入声短促即收藏，就是这种音呢即发快收。比如黑白铁三个字，平遥方言当中呢全部读作入声哈别铁。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词汇也比较多，表示这个羞羞答答的爱口失羞，表示巧言善辩的花马吊嘴，爱口失羞花马吊嘴。
0: 创造了100多年辉煌的平遥票号早已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但直到今天，大量的商业俗语依然遗留在平遥方言中，代代相传。平遥民间学者邓小华说，这些词汇早已融入平遥人柴米油盐的日子中。
3: 你们说城乡倒马插在帮帐什么意思呢？城要平，就是我要公正，倒马就是你给他打油啊打酒啊打错，一定跟他倒得满满的。池子崩涨，比如说你要量布啊量什么东西，池子给人崩涨，那尺寸就不少。这也是平遥话，我们平遥话其实它是一个生活。
0: 穿过平遥古城墙，行走在平遥古城中，古色古香的巷子，三进三出的院落，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古城的千年往事。这里有晋商走南闯北纵横天下的勇气，这里有一诺千金诚信取胜的传承，这血脉历经千年不散，这风骨跨越时空。

0: 东山岛是典型的海岛文化集聚地，贝壳先是被用于装饰海岛民居和各类建筑，在院墙之外以及庭院、古厝、天井内，常有井岸、花槽岸、窗框采用贝壳贴画装饰。2018年，东山贝雕技艺入选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世纪以来，东山岛贝雕工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薛定水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把古典文化和现代装饰文化巧妙结合，提升贝雕工艺水平，还大胆创新，把海螺壳打磨切片，利用磨片贝壳的通透性进行构思设计。其用螺壳切片制作成的贝壳通花盛世宝鼎，是全国最大的立体贝雕。
1: 贝壳通花盛世宝鼎，我们采用的是12000多个贝壳去切片，内部也深埋着一些钢丝。

0: 吃了，它才会受得住。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全国最大的这个立体背雕。
1: 如今，由于背雕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培养一名背雕工人又需要很长时间，背雕的手艺逐渐失传，致使人才青黄不接，背雕这项工艺也陷入低迷。如今，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拯救包括背雕在内的一批传统手工艺品，改善背雕技艺的传承延续状况。而作为东山背雕技艺市级传承人，谢定水又是怎么去传承这门技艺的呢？

山背雕是传统工艺品，明代后期随着漳州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兴盛，形成了以漳州为中心，以外销为初始目的，并为外销所推动的民间牙雕产业。

0: 据漳州府志介绍，漳州人曾以进口的象牙雕成仙人像等。海城工匠所刻的象牙雕品相特别好，工艺水平也比较高，为漳州贝雕的形成发展崛起起到了很大作用。东山贝雕是根据贝壳的形状花色，经过酸化、漂洗、磨光、雕镂、剪裁、上釉、油漆、粘嵌等工艺，运用浮雕法、支撑法、镂空法等等来处理，制作成多种多样的贝雕工艺品。东山贝雕技艺市级传承人谢定水说，
1: 在我们东山关帝庙就有螺钿，清朝的时候那就有民间的一些工艺，说镜框啊，民国我们也有制作过那个香炉在朝拜用的，还有那个庙艺，家庭里面都有装饰那个贝壳，我们主要突出的是花鸟，还有山水人物，这些都有。
0: 为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谢定水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螺细镶嵌工艺特点，研究成功了浮雕形式的贝雕画和多种实用工艺品。
1: 通过我这几十年的创新嘛，我把贝壳切片了以后制作成这个立体的，所以说贝雕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一定要创新，它有生命力，尤其在非遗的基础上，我们在这个土壤上我们更要创作。
0: 谢定水的技艺创新揭开了贝雕工艺史崭新的一页，产品大量出口创汇，畅销国内外市场。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好，卷我屋上三重。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是。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不速之客，作者盛慧。这只白猫是个不速之客。初夏的一天清晨，父亲出门时差点让一团白乎乎的东西绊倒了。那是一只白猫，它缓缓地抬起头，轻唤了一声，声音疲惫温柔，眼神可怜楚楚，像是从千里之外跑来投奔他的远房亲戚一般。起先父亲并没有太在意，一只猫有什么可在意的呢？他径直往前走去，白猫懒洋洋地起了身，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他回头一看，看到他的肚子下垂，几乎拖到了地上。那一刻他突然觉得浑身麻酥酥的，跑到镇上给他买了一斤柳叶鱼。白猫很通人性，他感受到父亲的善意，便把这里当成了家，不再四处游荡。再后来干脆在粮仓旁找了个角落，生下了四只小猫。当了母亲之后，那只温柔的白猫立刻变成了一个女强人，除了捉老鼠，它还会找零食补充营养。它擅长偷袭，河边的鱼、天上的鸟、沟里的泥鳅全成了它的食物。它尤其擅长捉鸟，开始的时候抓的是晒谷场上偷食谷子的鸟，后来连停在树枝上休息的鸟也不放过。它总是悄无声息地靠近，埋伏在暗处，一逮到机会就想突然冲上去一口咬住鸟的脖子。有了这样的奶水滋养，小猫们个个胖乎乎的，圆滚滚的，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小猫认人，别人一走近它们就立马钻进床底，消失得无影无踪。父亲走近时，他们非但不害怕，还爬到他身上，想尽办法逗他开心。家里每天都充满了生气，小猫们在他面前嬉戏打滚儿，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他们还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游戏，顺着他的膝盖往上爬上去，又蜷曲着身子像球一样滚落下来。最小的那只猫是最粘人的，每次父亲一坐下来，他就用爪子抓着他的裤脚，央求他抱他。村里的人爱开玩笑，白猫生下小猫后

邻居便跟父亲说，恭喜你当外公啊。可父亲一点当外公的喜悦都没有，他很纠结，家里也曾经养过猫，后来走的走，死的死，想起来都是一段伤心的往事。最后一次养的是只黄猫，很爱撒娇，喜欢在父亲的小腿上蹭来蹭去，后来就失踪了，三天之后死在了河滩边，尾巴被人打断了。他在阳光下侧着头，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是那么的明亮，好像没有一丝痛苦。父亲以为他还活着，叫了一声他没有应，叫了两声还是没有应。父亲把他装进麻袋，挂到村西的小树林里，死去的猫都挂在那里。从那天起，他就暗暗发誓不再养猫。一天上午，趁着母猫出门觅食，他悄悄走进了粮仓。这四个家伙刚吃完奶，睡得正香，他们咬着粉红的小舌头，一只枕在另一只的小肚子上。听到脚步声，他们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只睁了一条缝，旋即合上，发出一声轻得不得再轻的叫声，那声音温柔极了，听得人心都要化了。父亲轻轻地抚摸他们，又像抱外孙一样将他们抱起来，放进纸箱，纸箱里垫了一件旧棉衣，他们在里面晃来晃去，像是坐上了轿子，很是享受。家后发现小猫不见了，立刻叫唤起来，起初是低声短促的叫唤，充满着母亲的温柔，他以为淘气的孩子们躲起来了，可是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消散，没有一点回应。他的叫声马上变了，拉得长长的，带着哭腔，他满屋子的找，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无助。父亲在睡午觉，母猫便跑到父亲的房间，换了一种声调叫唤，好像在责问，又是在哭诉。父亲装作没听见，他犹豫了一下，跳上床，在父亲的枕头边躺下来，温柔地叫唤着，好像在说，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可任凭他怎么叫唤，父亲始终没有睁开眼睛。见父亲无动于衷，母猫便冲出房子，满村的找，边找边叫唤，声音凄惨之至，让人不忍足听。他仔细搜索着每一个角落，每一间房子，每一个草垛，仍然一无所获。后来他纵身一跃，跳到村口的草垛上，望着通往镇上的小路一动不动，眼神呆滞，好像那几个调皮的小家伙偷偷跑到镇上买零食去了。那天晚上落起了雨，父亲心绪不宁，迟迟无法入睡，他的耳畔总响彻着猫的叫声，时而是母猫凄惨无助的叫声，时而是小猫绵长依恋的叫声。在两场雨的间隙，檐下的滴水打在铁皮桶上，发出略显沉闷的声响，一声一声，慢慢悠悠，像是有人在敲木鱼一样。雨停了几分钟，又落了起来，比之前大了许多，天空和大地好像连在了一起，狰狞的闪电一次次抓破夜空。父亲觉得自己的心像一块布，被那四只小猫不停地撕扯着。他放小猫的地方在一个池塘边，离我家足足有一里远。他神情凝重地看着窗外的雨，心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地方躲雨。

可是池塘旁边只有几棵牙签般的小树，根本没地方躲雨呀。他很想起身去看一看，可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安慰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反正家里不能再养猫了。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树叶喝饱水，发出湿漉漉懒洋洋的光芒，空气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质。父亲起床后像往常一样推开粮仓的门，竟然又看到那四只如毛线团般圆乎乎的小东西。小家伙们正躺在母猫温柔的肚皮上，像躺在柔软的沙发上。母猫抬起头轻轻喵了一声，眼神疲惫而又欣慰。昨天夜里它竟然找到了它们，并将它们一只一只的叼回来了。父亲心头一酸，退出房间，掩门的一瞬，他想起逝去多年的母亲。

沧海十珠，一海十倍。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

0: 200多年前，德国有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他谱写了许多著名的乐曲，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叫《月光曲》，传说是这样写成的。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呐，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一个男的说，啊，是啊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这么穷。姑娘说，
1: 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0: 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一个16、17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
2: 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
0: 贝多芬说，
2: 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
0: 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
1: 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
0: 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

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苏醒过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点着灯的家，作者席慕容。其实我们所求卑微，不过只是希望孩子都能平安长大。其实我们所求卑微，不过只是希望能够有段无怨无惊的岁月，有片可以耕种的田野，有些知心的友伴，有些可以诉说、可以互相交换的期盼。于是，眼神专注，微笑慢慢绽放。我们在镜头之前，或是端坐，或是拥抱，慎重地留下几张将来也许可以传给子孙的家族合照。其实我们所求何其卑微，人生一世，辗转天涯，想保有的不过就是像这样一小间的点着灯的房子，一小间的点着灯的家。

0: 赏听节目《一海十倍》。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借钱的境界，作者余光中。一提起借钱，没有几个人不胆战心惊的。有限的几张钞票好端端的隐居在自己口袋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把它带走，真叫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借钱的威胁不下于核子战争，后者毕竟不常发生，而且同难者众，前者的命中率却是100%。天下之大，那只手却是朝你一个人伸过来的。借钱实在是一件紧张的事，富于戏剧性。借钱是一种神经战，紧张的程度可比求婚，因为两者都是秘密进行，而面临的答复至少有一半可能是不肯。不同的是，成功的求婚人留下，永远留下，失败的求婚人离去，永远离去。可是借钱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永远有去无回，除非他再来借钱。除非有奇迹发生，借出去的钱是不会自动回来的。所谓借，实在只是一种雅称。借的理论完全建筑在还的假设上。有了这个大胆假设，借钱的人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贷钱的人才能心安理得，至少也不至于毫无希望。也许当初借的人确有还的诚意，至少有一种决心要还的幻觉。但是等到借来的钱用光了，事过境迁，第二种幻觉便渐渐形成。他会觉得那一笔钱本来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现在要他重归于无变回去，未免有点不甘心。谁叫他比我有钱呢？朦朦胧胧之中升起这个念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当初就是因为不足才需要向人借钱，现在要还钱给人，岂非损不足以奉有余？简直有悖天道了。日子一久，还钱的念头渐渐由淡趋无。久借不还，借就变了质，成为什么呢？偷吗？明明是当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叫偷。抢吗？也不能算抢，因为对方明明同意。借钱和这两件

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往往失于陌生人，而前者往往行于亲朋之间。此外，偷和抢定义分明，只要出了手，罪行便告成立。久借不还，也许就叫赖吧。对受害人的影响虽然相似，其罪本身却是渐渐形成的。只要借者心存还钱之念，那么就算事过三年五载，赖的行为仍不能成立。不是不还，而是还没有还。这中间的道理真是微妙极了。借钱实在是介于艺术和战术之间的事情。其实呢，贷方比借方更处于不利之境。借钱之难，难于启齿。等到开了口，不，开了价，那块热山芋就抛给对方了。借钱需要勇气，不错，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气吧。这时，受害人的贷方惶恐胡诉，嗫如沉吟，一副搜索枯肠、借词推脱的样子。技巧就在这里了。资深的借钱人反而神色泰然，单单注视对方，大有法官逼供犯人之概。在这种情势下，无论那犯人提出什么理由，都显得像在说谎。招架乏力，没有几个人不终于乖乖拿出钱来的。所谓终于，其实过程很短，不到一盏茶功夫，客人早已得手，月底一定奉还。到了门口，客人再三保证，不忙不忙，慢慢来。主人再三安慰，大有孟尝君的气派。当然是慢慢来，也许就不再来了。问题是，孟尝君的太太未必都像孟尝君那么大度，而那笔钱不大不小，本来也许足够把自己久想购买却迟疑不忍下手的一样东西买回家来，现在竟入了他人囊中，好不恼人。月底早过去了，等那客人来还吗？不可能。催他来还吗？那怎么可以？借钱不还，最多引起众人畏惧，说不定还迎人同情。至于向人索债，那简直是卑鄙、守财奴的作风，将不见容于江湖。何况索债往往失败，失财于前，失友于后，花钱去买绝交，还有更愚蠢的事吗？既然是这样，借钱出去就不该等人来还。所谓借钱给人，事实上等于送钱给人。区别在于，借钱给人并不能赢得慷慨的美名，更不能赢得借者的感激。因为借是期待还的，动机本来就不算高贵。参透了这点道理，真正聪明的人应该干脆送钱，而绝不借钱给人。钱横竖是丢定了，何不磊磊落落、大大方方，丢得有声有色。某某真够朋友，听起来岂不过瘾？当然，借钱的一方也不是毫无波折的，面露寒酸之色，口吐嗫如之言，索索又不过升斗之虚，这是低姿势的借法，在战术上早落了下风。在借贷的世界里，似乎有一个公式，那就是开价越低，借成的机会愈小，照理区区之数应该很容易。

0: 一面舌结唇颤，等待狮子宣判。
1: 好吧，就先给我5000好了。
0: 25000剪成一个零头，显得既豪爽又体贴，感激的反而是主人。潜意识里面好像是客人免了他20000，而不是他拿给客人5000。这是中姿势的借法。至于高姿势，那里面的学问就太大了，简直有一点天人之际的意味。善借者不是向私人，而是向国家借。借的借口不再是一根胡萝卜，而是好几根烟囱。借的对象不再是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债主的人数等于人口的总数，反而不像欠任何人的钱了。至于怎么还法，甚至要不要还，岂是胡萝卜的境界所能了解的？此之谓大借若还。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父亲和母亲，作者楚坚。父亲年逾八十，背驼了，思维也不利索了。母亲虽然只小父亲两岁，但记性还好，行动也轻便些。每次回家探望，大多时候都是我与母亲聊天，父亲坐在旁边听，但每隔几分钟父亲就会插话：你开车来吗？田杰大学毕业了吧？舒兰身体还好吧？一次、两次、三次，甚至连续七八次都是同类的问题，只要父亲问，我都会耐心地回答。母亲在旁常会打断：刚才已经问过多遍了，又问。于是父亲喃然说：不问了，不问了。其实父亲平时话不多，但只要我在，他的问题就会又多又重复，但又总是问得简单。由于工作原因，我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我曾经在工作地为父母买了一套89平方米的房子，可父母住了一个月后急着要回家，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城市的嘈杂和复杂的交通。这样我只能在周末尽量赶回家与父母团聚。由于自己也年近花甲了，往来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有点吃不消，于是我把原来被台风破坏的小偏房修缮一新，供自己探望父母时居住。每每周末回家陪父母，也就是与父母聊聊天、拉拉家常，吃吃母亲做的饭菜，陪父母过一夜。我回家，母亲总是当大事对待，总是早早准备一桌我最喜欢吃的菜。我跟母亲说：您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要专门为我准备。母亲总是不肯。有几次我特地不告诉他们我要回家，为的是少让二老麻烦，但他们总是很内疚，这么远回来没有吃好。想到这些，我也就随了老人的意，他们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只要是母亲做的我都感觉好吃。而我总想干点洗碗扫地等家务事，可父母也总是不让我插手。有时候我就故意找事儿，修修板凳、换换灯泡等。去年底整理抽屉时，我发现一本书里夹着初中获得全县物理竞赛一等奖和化学竞赛三等奖的奖状，我好生激动。这些奖状，父母竟然为我珍藏了40年。看着带有虫眼但还完好的奖状，再看看眼前的父亲母亲，想起父亲年轻时的一身硬气和母亲当年的风风火火，我不禁潸然泪下。父母确实老了，我想我的将来也是一样。父母在，子女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了，子女只剩归途。趁着还有陪伴的机会，我又把这个周末的行程安排好了。爸妈，咱们周末见。

乡愁，作者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1: 好了，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感谢收听985温馨下午茶，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民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散步的确对于养生保健很有益处，我们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到户外散散步，活动气血，舒展筋骨。散步可以让全身关节得到适度的运动，延缓关节的僵硬退化，而且我们在散步时呼吸也比平时要深一些，心跳也会加快一些，这也能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散步还有一个重要的保健作用，就是愉悦心情。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散步，能够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0: 前的门子嗯。
1: 那是从前门过路有位。
0: 我前的门子嗯。
1: 啊，我去中国路有位。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气血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有研究发现，脾胃与人体的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提倡大家饮食要有节度，过分的肥甘厚味，过饥过饱，不按时吃饭，都容易损伤脾胃。脾胃一旦受损，健康就要受损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旺盛才能健康，所以保护好脾胃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饮食有节是保护脾胃的方法之一，除了注意饮食的调养之外，还想告诉大家，不良情绪也会对脾胃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七情太过也会伤人。例如中医讲的思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往左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略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丝路烟，五谷长空。
0: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概括介绍了大业时代的一些大事儿要事儿。现在我们来说说大业时代的人，当然了，他们都是与大业天子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首先是后宫中的人，杨广的后宫是一个庞大群体。据《隋书》所言，除去各类勤杂人员外，其后宫正式编制为120人整。此外，他还曾数次征召民间女子充实到显仁宫、西苑以及各处行宫当中，其人数不详，大概有数千名。对照下开皇时代的后宫，我们会对这个数字感触颇深。大业天子身边美女多多，固然有其享乐的需要，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此，而是为了图个热闹。大业天子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每次出巡除了带着庞大的仪仗队和军队之外，也总忘不了带上一大堆女人。倘若不出远门，只是到西苑转转，那人数就更是多得不可思议。另据通鉴所载，大业天子在工作之余，总是一头扎到女人堆里，并且和一帮亲信大摆宴席，饮酒作乐，写诗听曲儿，更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庞大的后宫群体中，能够青史留名的，或至少事迹比较突出的后妃却几乎没有。莫说是像独孤皇后那样的女权主义者，就连张丽华、宣华那样特别受宠的女人都难觅踪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跟杨广对待女人的态度有关。杨广可以喜欢，也可以宠幸一个女人，但绝不会迷恋并且信任一个女人，就连萧皇后也不能获此殊荣。萧皇后虽然出身于梁朝

皇族，但身世却比较可怜。出生不久呢，便因迷信原因，先后被送往两位亲戚家抚养。这种亡国丧家的经历，不但使他从小就学会了看别人眼色行事，而且深深懂得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就此而言，他和他做了皇帝的丈夫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的丈夫志得意骄，不可一世，而他呢，则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此外，在对待丈夫的态度上面，她和她的婆婆独孤皇后更是两个极端。她的婆婆实行强力干预政策，而她则是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在内心深处啊，她十分排斥丈夫的荒淫和骄奢，但在外面，她却是一副典型的小女人姿态，嫁鸡随鸡，夫唱妇随。面对丈夫的一系列疯狂之举，因为温顺，甚至因为软弱，她没有勇气直言相劝，所以到最后呢，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她的丈夫却从未真正走进过她的内心。虽然杨广在史上以荒淫好色而不幸与陈叔宝直流齐名，但其实他们二人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陈叔宝可以做到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杨广却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动过真情，也从来不曾真正迷恋过任何一个女人。事实上，杨广心里唯一迷恋的就是他自己。

第二是子女。说到子女，这也算杨广的一奇。他虽然后妃众多，却居然只有三子两女。如果说杨广有什么软肋的话，这便是一个。那么出于叙述方面的原因，这里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几位皇子，至于两个女儿的情况呢，随后会有所提及。他的长子杨昭是萧皇后所生的，大业元年被立为皇太子，也就是史书中所谓的元德太子，人品不错，性情温和，有仁君气量，可惜早亡。生有三个儿子，燕王杨谭、越王杨栋、代王杨佑。杨广的次子杨澜也是萧皇后所生，被封为齐王。由于元德太子早亡，他颇受其父皇的宠信，但也因此而逐渐变得骄奢不法，后来被大业天子疏远，并监视居住。此后呢，父子之间至死都在互相猜疑当中度过。三子杨镐是萧嫔所生，后来封为赵王。接下来要说的便是杨氏宗族。想当年秦王杨俊去世的时候，史书中对隋文帝杨坚的记载是上哭之，数声而止。而后元德太子杨昭去世时，史书中对杨广的反应是这样描述的：上哭之，数声而止，寻奏生计，无异平日。由此可见呢，对待亲人的冷漠几乎是隋朝这杨氏帝王家的一贯传统。所以呀，杨广接下来做的两件事儿一点都不稀奇，

大业元年，几位堂兄弟涉嫌诽谤杨广，被除名为民，流放边郡。大业三年，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杨广命人毒死了杨勇的长子，随后又将其剩下的七个儿子全都杀掉。此外，为了防止庶人杨秀捣乱，大业天子每次出巡都把他带上，

并安排专人看管。两代皇帝的猜忌令杨氏宗族诸王惶惶不可终日，为避免大祸临头，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占卜、打卦呀、求神拜佛呀等等。其中呢，杨广的堂兄弟蔡王杨志基那招最绝，他不但自己不出门，还把自己的儿子们也都关在家里，不许他们结交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绝，兴非知我者也。那意思是说呢，你们不了解我无所谓，但你们总该了解我们老杨家吧。这便是因为皇权而导致的亲情变异，其中之辛酸意味啊，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再说大臣。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大业天子主政以后，隋帝国政坛上涌现出几位厉害的角色，不可不提。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一些开皇老臣们的最终结局。杨素，由于夺宗并生擒杨亮有功，大业元年升任尚书令，同时主持营建东都。很快呀，便因为功高震主，在大业天子明升暗降的手法下，被迫退居二线，并于次年去世。据说他病重期间，大业天子老是偷偷打探他的病情。活到这个份上啊，杨素杨大人总算活明白了，人家关注他没别的意思，就是盼他早点死。想到这儿，杨素杨大人觉得活得很没劲儿，便不肯再吃药，也不遵医嘱好好的调养，于是没几天便死了。仔细想来啊，这似乎是杨素之流不可避免的结局。高炯，大业之初被重新启用，但由于看不惯大业天子的一些做法，背地里说了几句闲话，结果在大业三年以诽谤罪被杀。和他一起因为同样罪名被杀的还有贺若弼等人。薛道衡，由于文笔出众，而且常年在隋帝国高层厮混，薛大人在当时啊名头非常大，远非一般的文人可比。开皇时代的诏书大多数出自他的手笔。不过在大业天子即位以后，薛大人也没有逃脱被清洗的厄运。至于起因呢，无非是他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这篇文章对隋文帝杨坚推崇备至，却对当今圣上的一系列文治武功视而不见，只字未提。薛大人以典型的文人思维，天真的认为，我歌颂老子便是拥护儿子呀，但其实大谬不然。实载大业天子看到宋词之后，心里极度不爽，很快找个茬把他杀了。

从本质上说，高炯、贺若弼、薛道衡三个人都死于同一个原因，正是所谓跟不上新形势，注定要被狂飙突进的大业时代所抛弃。自古以来，有倒霉的自然就有飞黄腾达的，有落伍的自然就有如鱼得水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推出大业时代的几位权臣重臣，他们便是大业天子御前的四大红人：宇文述、裴蕴、裴矩、于世基。由于裴矩裴大人呢，此前啊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这里只说其余的三位。宇文述作为当年的夺宗功臣，他在进入大业时代以后，立马从一个二流角色一跃成为隋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权臣。

虽不能说气焰熏天一手遮天，起码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时他虽然担任禁军左翼卫大将军之职，但在大业天子的特许下，他可以插手吏部业务，处理官员们一应的升职任免之事，这就为他财源广进开了方便之门。不巧的是，宇文述啊，虽然也是名将出身，却偏偏贪婪无比，认钱不认人，所以呢，经他保举的官员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但事实上，这只是宇文述在大业时代呼风唤雨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宇文述之所以如此的牛，无非是因为他在杨广身上下足功夫了。在某种程度上，宇文述这个人啊，甚至比裴矩还会讨好圣上。裴矩大人是这样一种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呢，紧跟着皇上，偶尔呢会讲点真话实话，但如果看见风头不对，立马闪人。而宇文大人从来不曾做过一件让杨广不爽的事儿，从来都坚定地跟杨广站在一起。

宇文述有三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质及和宇文世及，其中长子宇文化及其人其事最为大家所熟知。不过当时最牛的还属小儿子宇文世及，因为他的妻子不是旁人，正是大业天子的长女南阳公主。还有裴蕴，当时呢任御史大夫，主管纪检工作，他是大业时代最著名的酷吏，特点呢是口若悬河，舌如利剑。人生格言，谁敢让皇帝一时半会儿不爽，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爽。曾办过不少大案要案，薛道衡之死就是他一手经办的，他也因此备受杨广的赞赏。到后来呢，裴蕴大人干脆把大小案件一股脑的全都包揽下来，大大减轻了刑部、大理寺等司法机构的工作量。这还不过瘾，他又从其他部门抢来不少编制，把御史台这个机构做大做强，一时间御史满天飞，到处插手各郡县各部门的工作。就此而言，他应该算是后世来郡臣之流的前辈了。再有就是于世基，这个人博学多才，善于书法，起初呢在陈叔宝手下做官，陈亡之后一度穷困潦倒，靠给人抄书为生。杨广继位之后，知道他才华横溢，又为人至孝，就重用他，官拜内史侍郎等职，负责起草诏书，同时专掌机密。他也因此而迅速跻身于四大红人之列。大概是当年苦日子他穷怕了，发达以后的于大人对金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常利用工作之便和老婆孩子一道卖官鬻爵，公然索贿，以至于家中门庭若市，金宝盈积。此外，由于常年在杨广身边工作，于大人深知杨广不爱听烦心事儿，便逐渐养成了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的习惯，以致最终不但害了杨广，也害了自己。

宇文述统领禁军，贴身护卫，裴矩主管外交，经略西域，裴蕴充当打手，镇抚百僚，于世基专掌机密，发布训令。这四个人各施所长，争奇斗艳，虽然职责不同，能耐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说杨广喜欢的话，做杨广喜欢的事，这便是大业时代的为官之道。唯有如此，才能在

0: 国政坛上生存发展，扶摇直上；反之，就是默默无闻，屈身下僚，被人呼来喝去，甚至性命不保。但帝国官场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生态，究其原委，还是与杨广的气量有关。事实上，杨广这个人虽然气魄很大，但气量却实在不怎么样。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喜欢纳谏的皇帝之一。史上记载，他曾亲口对虞世基的弟弟唐初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平生最不喜欢听人劝谏，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知名人士，企图凭谏争来沽名钓誉的话，那是我绝不能容忍的。如果是一些下级官僚或者是普通士子也这么干，我虽然态度好点，但也绝不会让他们有出头之日。你要好好记住我的话。千载之后，这话听来仍然让人寒心不已。仅从纳谏这一点来说，杨广比起他的父亲来真是差了很多。杨坚虽然脾气不好，但对那些敢于犯言直谏的大臣们还特别的欣赏，也特别有包容之心。而杨广的气量却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刚愎自用，鼠肚鸡肠。或许在杨广的心目中，关于帝国的规划运作等等一切，只需要他自己的一颗脑袋来思考就足够了。大业天子的自恋真是无所不在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看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正在灭火！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若尔盖草原。若尔盖草原，草长莺飞，天高气爽，天地之间绿草如茵，繁花似锦，芳香悠悠，一望无涯。草地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无数小湖泊，湖水碧蓝，小河如藤蔓，把大大小小的湖泊串联起来，湖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若尔盖草原最美的气候呢，是在每年的五到九月份。最美的看点是热尔大坝、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若尔盖湿地呢，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原始、没有受到人破坏的最好的高原湿地，也是世界高山带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夏秋季节呢，翻越鹧鸪山，首先欣赏到的是黄河九曲第一湾的长河落日，夕阳在云层间绽放出绚丽的七彩光芒，水面上映衬出点点璀璨，古老的琴歌呢，随水流轻轻的荡漾，草地的黄昏犹如一幅浓艳的油墨画，充满梦幻的色彩。站上花湖的观景台，静若处子的水面上，成千上万的水鸟起起落落，黑颈鹤漫步在水边的芦苇丛中，时而与伴侣周啾私语，时而展翅高飞，留下一道优雅的倩影。若尔盖呢，在中国出名，开始的时候啊，不是因为旅游，而是长征。若尔盖是红军长征在四川滞留的时间最长，经历的地区最广阔，面临的环境最艰险，进行的斗争最卓绝，付出的牺牲也最大的地方。史料记载，有一万多名红军将士长眠于此。红军过草地时濒临绝境，就是这一片当时看来简直是魔窟的地方，在背包客发现之后，迅速成为如今的旅游胜地。一个拥有80多万公顷草场的天然牧场，一个拥有9.8万公顷森林的绿色公园。我国的沼泽湿地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若尔盖县、红岩县，以及甘肃省的玛曲县和鹿曲县。其中，若尔盖是中国特有的青藏高原湿地，湿地内的泥炭储量近40亿万立方米，是中国最大的一片现代泥炭沼泽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2005年，若尔盖湿地被国家林业部授予黑颈鹤之乡，花湖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湿地。
3: 在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0: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1: 对对对。
0: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1: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0: 三十多只。
1: 对。
0: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1: 像以前我们都没看见过，嗯，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0: 嗯，
1: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2: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他们赶出家庭，迫使他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0: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1: 它应该是每年的秋天的时候，11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几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集。以前也是大鹤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0: 嗯，100多只。
1: 嗯，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集群就特别就少。
2: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就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要是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鸣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兴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0: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3: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也会安全一些，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正自由领域，然后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0: 哦，
3: 对，
0: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1: 对
3: 正
0: 在找心仪对象，
3: 可以对找到心仪的对象，
0: 嗯，
3: 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2: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0: 哇，这边好多只啊。
3: 对，
0: 嗯，
3: 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抛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1: 对，
0: 哦，这只还活着呢，
3: 鞘翅目的幼虫。
0: 嗯，我感觉它们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3: 对，它还没有、
1: 嗯，
3: 它还是幼虫期。
0: 嗯，
3: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0: 哦，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1: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3: 嗯，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
0: 嗯，
3: 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就能更便于寻找食物。
0: 哦、嗯，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3: 主要是靠眼睛。
1: 眼睛。
0: 靠眼睛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看到。
3: 看到。
0: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1: 对，
0: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1: 对，
0: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1: 对，
0: 嗯，
1: 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
0: 嗯，
1: 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的话，黑颈鹤就是我们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一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就有很多
0: 黑颈鹤的这个图，
1: 图，
0: 哦、
1: 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的老百姓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嗯

0: 热尔大坝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气候变化比较大，一天之中呢可以出现雨雪和艳阳，可以浓云密布，也可以万里无云，而一切唯美的自然风光便在这一天光变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站在湖边，那句古诗啊又会跳响出来，天光云影共徘徊。而藏獒的一声狂吠惊起芦苇丛中的野鸭，天边顿时出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妙景致。草原中间有三个相邻的天然海子，最小的叫措尔干，最大的叫措热哈，著名的花湖在中间。花湖呢水面300多亩，其名源于夏天花湖中的水草开出芬芳的花，湖中和沼泽当中有很多的水禽时不时的飞过。顺着原木铺就的水中栈桥，可以从草原走到湖中的亭子，在这儿留影观景都是不错的选择。黄河九曲第一湾位于若尔盖唐克乡的境内，河水清澈，河中游鱼如织，风光清丽。来到这里呀，有两件必做的事儿：一是登高望远，索登之山呢海拔3700米左右，位于索格藏寺的后面。登上这座山呢，其实啊费不了多大的劲儿，从山脚到山顶的垂直距离不过呢也就200-300米。站在山顶呢，是观黄河九曲壮丽景色的最佳位置。还有呢，就是一定啊要在黄河岸边骑一下河曲马，河曲马呀也叫唐克马。
1: 黄河自巴颜哈拉山一路奔流到若尔盖县境内，也称为四川与甘肃两省的界河。河西是甘肃省，河东是四川省。曲折的河道在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
2: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1: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2: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1: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2: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对，是的。
1: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静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3: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2: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3: 对，
2: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3: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 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2: 九是最大的。
3: 对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1: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呢，来首先关注一首孙盛希推出了首发单曲《Falling in Love》，这是与韩国音乐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首抒情 R&B 的甜蜜氛围作品。《Falling in Love》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融合了温暖的吉他音色，透过了低饱和的三拍节奏与清晰的人声，写出了有春日阳光的浪漫氛围。而歌词呢，融合了英语、韩语和汉语的三种语言，由他本人去亲自参与创作。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孙盛希 Fall in Love。

在陶喆、王力宏正式把 R&B 带入了华语主流之前，顺子已经用《回家》写一首歌，树立了华语现象级 Soul R&B 的金曲，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功力。1997年，顺子发表了同名专辑，收录了《回家》、《CJ》等耳熟能详的金曲。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一个人》，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歌曲，代表了顺子宽广的音乐性、扎实的制作能力。来听顺子《不愿一个人》。

当然呢，聊到了 R&B 的创作，就绕不开的音乐人是陶喆，可以说他为 R&B 音乐的流行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两年半没有推出新作的陶喆带来了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收录的歌曲《蝴蝶》由他和娃娃共同填词。这首歌曲呢，传达了一种理念，在困境当中你千万不能退缩，要始终去追求音乐的完美，勇敢面对问题，真实的去做自己，就如同破茧而出，绽放成美丽的蝴蝶。来吧，来听陶喆《蝴蝶》。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刚刚听到的孟飞传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演唱组合，由林奇玉、苏志成以及刘进旭三人组成，成立于1997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要怎么戒》。2003年呢，他们这支组合解散，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他们的《不值得》。那么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单依纯翻唱过。而刚才这首《爱要怎么戒》也是来自于专辑《孟飞传航行记录三》。来吧，我们的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啊。2006年的12月22号，在距离萧亚轩上一张专辑发行了1087 1087天之后，专辑1087与大家正式见面了，表白就出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 R&B 的经典作品，也是专辑当中最有深度最具成熟度的 R&B 慢歌《熄灯》。而萧亚轩标志性的中低音磁性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很

公会。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是说好的吗》，是郭顶早期抒情 R&B 的代表作品，收录于他200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作为出道主打，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少年时期便具备的深情唱腔与旋律的创作天赋。编曲呢是由周杰伦的御用编曲钟兴民来操刀，吉他是由乐坛大师江建民来演奏，制作规格也是颇高的哈。据说呢，录制的时候郭顶才19岁，为了诠释歌曲当中的沧桑的感觉，他刻意想象出了自己已经是30岁的心境。来吧，来听到的是郭顶《不是说好了吗》。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加倍，
0: 时间变得更快。
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基。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八大菜系中，苏菜将精致与时令发挥到了极致，展现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细腻。告别了徽州的古朴，我们来到了富庶的鱼米之乡江苏。苏菜，一个将精致与时令刻进骨子里的菜系，在苏州的园林深处，在南京的秦淮河畔，美食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生活美学。松鼠桂鱼的灵动，盐水鸭的清雅，无不体现着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细腻。苏菜讲究色、香、味、形、气的和谐统一。接下来就让我们泛舟太湖，品味这份属于江南的精致与富足，感受舌尖上的诗情画意。

0: 雅致的园林，温柔的弹唱，这是典型的苏州场景。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百姓就口口相传地赞美这座城市，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被称为天堂的城市，能满足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极致追求。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古典园林的居住环境，昆曲评弹的文化享受，当然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没有美食，苏州也就称不上天堂。观前街、太监弄居于苏州古城的中心位置，作为苏菜美食荟萃之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1: 当然1931年到1935年，观前街进行了改造，把原来很窄的一条小弄堂拓宽成了一条大马路，这样一来它的商业结构发生变化了，很多的饭店酒楼都搬到了太监弄，那么这句厮杀观前街也就成了厮杀太监弄了。
0: 王驾巨，苏州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深谙苏菜历史掌故的美食家。他告诉我们，苏州人有句话叫吃煞太监弄，吃煞二字虽然有些夸张，但也颇具豪气。这条不足百米的小弄集中了全城最有名的酒楼，像松鹤楼、德月楼、新巨峰、王四酒家等等，其中历史最久远的当属松鹤楼。松鹤楼始创于乾隆年间，它最响亮的一道招牌名菜，据说就与乾隆皇帝有关。
2: 乾隆皇帝何刚楼最欢喜吃松帮菜，而最欢喜的饭店就是松鹤楼。今在乾隆皇帝大进殿堂，只可见神台浪向有一张鱼缸，鱼缸里向有点仙龙卧铁的龟鱼。来，
3: 是，
2: 朕是要吃这条鲑鱼，那是实质是无法够的美。
0: 乾隆皇帝要吃鲑鱼，厨师们自然别出心裁，将鲑鱼做成了松鼠的形状，于是这道名菜便有了松鼠鲑鱼的美名。200多年后，

0: 我们走进松鹤楼，在大厨的演示下，一探松鼠桂鱼的奥秘。烧松鼠桂鱼首先讲究选料，桂鱼大小要适中，如果桂鱼过大，肉质会偏老，过小则难以成形。要把桂鱼做成看上去毛茸茸的松鼠形状，最讲究也最见真功夫的是刀工处理。
1: 首先那个皮洗刀，不能切断，切断了就没用了。
0: 大厨告诉我们，做松鼠桂鱼的这一手刀工需要学很多年，讲究快、细、稳、准、巧。为了保持活鱼的鲜味，一条桂鱼从宰杀到成型只能用3分钟。成型的桂鱼要过水拌入蛋黄，再上浆和拍上干淀粉，这样炸出的桂鱼色泽金黄，柔软多汁。
1: 你一定要尾巴朝这边，朝刺这边，
2: 朝，
1: 不然的话下来的话，如果翻出来
2: 就不翘了，
1: 对，
2: 是不是？
1: 然后就另一面，然后呢，这前面两个捏住，
2: 两头对齐，
1: 对齐，
2: 对齐了，
1: 然后加点水，前面抹，就前面抹一点点水啊，对，
2: 放一点水，
1: 哎，给它粘住，这就这样下去，
2: 对，到时候就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效果了。
1: 嗯，然后下锅都得有，然后抖一抖，
2: 就是一直要拎着它，
1: 对，要拎着它，
2: 拎着它，
1: 然后好，差不多下面定型之后再放下去。
2: 前面定型过后，尾巴还是得先拎着，
1: 对，尾巴先拎着，然后定型之后再放。
0: 炸好的桂鱼头昂尾翘，色泽金黄，外脆里嫩，装盘后淋上糖醋卤汁，热卤汁淋上刚出油锅的桂鱼，吱吱作响，好像松鼠欢叫。
1: 这条松鼠桂鱼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2: 好。
1: 对，这就改为熏鱼吗？好了。
2: 那么在小杨师傅的指导下呢，完成了我的松鼠桂鱼。那么请小杨师傅点评一下吧。
1: 首先这个桂鱼可能就感觉到小了一点，切的时候，然后把肉肿瘤上面带的太多了一点，切的时候可能浅，没有散开，尾巴呢也不够翘，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
2: 就像小老鼠。
0: 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第一次尝到松鼠桂鱼，都会觉得偏甜。偏甜似乎也成了苏菜的特点之一。对这种看法，王稼具有自己的理解。
3: 在我们苏州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烧菜喜欢放一点糖，放一点糖，当然了，这个糖的本身过程是辩证法的。糖的本身，比如说我们叫糖醋鱼，对吧？我们也要放一点糖吗？糖醋吗？对吧？它反过来说，糖也能激起咸的滋味，这是咸的滋味，所以它是要变成统一的东西。
0: 2500多年前，勇士专诸在太湖边学习制鱼。所谓制鱼，可能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烤鱼。再到专诸手艺学成，历史上便发生了鱼腹藏剑，死亡僚的故事。按苏州人的说法，专诸的制鱼可算作苏菜的源头。2500多年间，苏菜数度引领美食潮流，形成了精细、新鲜、随时令的特色。
3: 四川话里面有个词叫苏样，就苏州样子。你这个人长得很苏样，就说明你长得很时髦，穿戴很时髦，就这样一个意思。苏帮也是这样意思，所以它代表一个潮流的，但说它本质来讲，它又是很精细的，口味来讲很清淡的，从菜系来讲它是自成系列的。
0: 成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食家，可看作是陆文夫先生对苏州美食的一次有力推荐。据说很多人看了美食家就想吃，就想流口水。苏州人好吃会吃，并能成名成家，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这方水土的滋养。苏州地处江南腹地，拥有太湖1/3的水域，境内湖泊众多，物产丰富，所以苏菜也就有了应时节而变。

0: 在这个时候这一天才能吃啊。比如讲菜花上市，那么菜花糖鲤鱼要讲究的啊，菜花甲鱼也有讲究的啊。那么吃鲅鱼呢，什么时候呢？桂花开啊，桂花开的时候吃鲅鱼是最好的啊。还有我们的那个黄鱼，黄鱼是海货，但是我们在明清时代，苏州是离海最近的一个大城市啊，唯一个大城市，所以苏州有非常大的海鲜市场。那黄鱼什么时候吃呢？六月份吃黄鱼啊，啊，早了一点的端午节就可以吃了。如果端午节是叫时兴。
1: 每年倒数橘黄时节，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始上市。阳澄湖大闸蟹可看作水产中的花魁，引得四方宾客争先恐后的赶来一亲相逢。同样是螃蟹，但阳澄湖的大闸蟹自有特别之处。
2: 阳澄湖大闸蟹它有什么特点呢？那么我们拿一个来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不会挑错啊。
3: 哎，
2: 啊，它的那个背上是青色的，还略带一点黄，好像薄薄的有一层油，很有光泽。它的味道是只有水草味，而没有鱼腥味。
3: 哦，
2: 啊，你可以闻一下，是吧？
3: 嗯，
2: 啊，阳澄湖湖底呢是一个沙地，它的爬行过程当中呢，就把它的那个腿啊锻炼得非常的壮实，
3: 有力，
2: 啊，有力。那么我们过去在辨别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和其他螃蟹的差别的时候，
3: 嗯，
2: 啊，就让它在玻璃上爬行，
3: 在玻璃上爬行，
2: 对，我们可以试一下。
1: 螃蟹能爬玻璃，才只能算合格。据说特级阳澄湖大闸蟹爬的玻璃跑道是一个向上的斜坡，螃蟹横行，最终都爬上了人们的餐桌。池蟹赏菊，似乎只有在秋天最应时，但爱食蟹的苏州人能用特殊的方法将这样的雅趣一直延续到农历新年。
0: 用一个容器在这个里边放上稻草啊，放一点水啊，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里边，它在基本不动情况下面，它可以坚持到元宵节啊。到元宵节那一天拿出来，用这个螃蟹请客吃饭。这个螃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看灯蟹。为什么呢？元宵节啊，灯节啊，到处啊张灯结彩，螃蟹也出来看灯了，所以叫做看灯蟹。
1: 石蟹赏菊也好，螃蟹看灯也好，这都属于文人的雅事。据王家驹讲，在过去螃蟹是不能上正规宴席的。
0: 为什么螃蟹不能上正规宴席？他的注意力太集中，所有人吃螃蟹的时候啊就没有声音了啊，大家嘎啦嘎啦这吃螃蟹，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缺乏宴会之间的欢气氛的这样一种啊交流啊。第二个，螃蟹里边有大量的膏和黄，膏黄两种东西非常腌啊，往往吃的满嘴黄白啊，满嘴黄白。如果说每一个参加宴会的都这样的，就吃得非常难看。特别有些人留了一把好胡子，一部好胡子啊，那个时候那简直非常狼狈。
1: 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一个深秋时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访问苏州，松鹤楼的大厨们为准备国宴颇费了一番心思。螃蟹是一定要上的，但又不能上清蒸蟹。精于运用变化之妙的苏州大厨，于是烧出了一道创新名菜——雪花蟹斗。
4: 首先呢，要先把蟹上笼蒸制15分钟，蒸熟之后呢，然后再挑它的蟹粉，叫蟹肉啊，然后一点点挑出来。我们这苏州呢都蟹比较多嘛，然后采用蟹粉之类的菜肴很多，
3: 嗯，
4: 那个蟹粉豆腐啊，
3: 蟹粉豆腐，
4: 然后还有清炒蟹粉啊，这类的东西都非常有名的。
1: 苏菜往

0: 蟒是功夫菜，看厨师耐心地挑蟹肉蟹粉，也是个学习如何吃蟹的好机会。
1: 啊，把它那个腿里边的肉拿出来了，
2: 整个呢就出来了，
1: 一条就出来了，
2: 一条就出来了。这个是专门挑蟹黄的一个工具，我们就用这个来把这个蟹黄挑出来。也是一点点的挑，这就是挑好的蟹肉。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打那个雪花蟹的生的雪花，是用蛋清做的。
1: 哦，
2: 然后一般呢，一个蛋清能做一个雪花。
3: 认知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溺爱综合征是现代社会新生的一种疾病，常发生在两岁以上的独生宝宝中。因为大人对宝宝溺爱，被家保护或放纵，宝宝成了家里的小太阳。过度保护会导致宝宝出现心理畸形和多种多样的身心障碍。宝宝长期得到特殊待遇，如糕点、水果等美食都只留给他吃，让宝宝处处在家高人一等，表现为他认为好的东西理应属于他，独占玩具、独吃好东西，不许别人碰。应对策略是多引导宝宝和大家一起分享各种物品，经常给他讲孔融让梨的教育故事，不要迁就宝宝过度的欲望，坚决拒绝他的无理要求，久而久之宝宝会慢慢改正的。

为什么说猎户星云是恒星的摇篮？猎户座是冬季的北天星空里最壮观的星座，猎户星云就位于猎户腰间佩剑的中部，人眼刚好可见。借助望远镜很容易识别，这是一个弥漫星云。星云中间有四颗明亮的恒星，大致呈梯形排列，它们强大的紫外线辐射将周围的星云物质照耀得瑰丽无比。能发出如此强劲光芒的通常是年轻的大质量恒星，猎户星云也因此成为天文学家重点关注的目标。使用大型天文望远镜，人们发现了星云中更多的恒星，尤其是哈勃空间望远镜，在上述梯形亮星的周围总共辨识出1000多颗恒星，它们就像是散落在尘埃中的宝石，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研究表明，这些恒星的年龄大多只有几十万年到100万年，和太阳年龄约46亿年相比，它们毫无疑问是摇篮中的婴儿。猎户星云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向我们展示着恒星诞生的各个阶段。在星云的一些局部区域，星云物质稠密，运动复杂，天文学家认为其内部正在孕育新的恒星，中心区域的引力坍缩导致了周围云气的剧烈运动。星云中还发现了一些温度只有几百开的红外星，它们可能是正处于引力收缩中的原恒星，内部核反应的能量尚未传递出来。等到这些恒星形成，星风彻底吹散了周围的浓雾，就会露出那些新生的面孔。当然，星云中还会有更多流产的恒星，它们由于向中心坍缩的物质不够，中央达不到足够的高温，

无法开始稳定的核燃烧，最终成为矮矮星。只是它们又小又暗，很难被发现罢了。其实，在银河系的悬臂上，有许许多多弥漫星云，正在成为恒星的发源地。在那里，成千上万颗恒星被批量的生产出来。猎户星云是其中离我们太阳系最近的一个，只有1500光年的距离，这才是我们有幸能一窥这生机盎然的世界。

为什么银河系归类为棒旋星系？根据漩涡星系无棒还是有棒的特征，哈勃将漩涡星系分为 SB 和 S 两大类。 SB 代表星系中心存在一个棒状的结构， S 则表示星系中心没有棒。在每一大类中，哈勃又根据核球大小和旋臂的伸展程度，将其分成 A、B、C 三个子类。根据哈勃的标准，科学家们最初把银河系分类为 SBC 型漩涡星系，即认为它是无棒的 S 星系，形态介于 B 和 C 子类之间，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核，从核伸展出四条大旋臂。但2005年，斯皮策空间红外望远镜的巡天结果发现，银河系的中心有一个显著的棒状结构，从棒中舒展出两条主旋臂。因此，根据哈勃标准，银河系应该分类为 SBBC 型棒旋星系。弗古勒借鉴了哈勃的分类标准，把没有棒状结构的记为 SA， 有棒状结构的为 SB， 介于两者之间的为 SAB， 有环状结构的以字母 R 表示，没有的以字母 S 表示，中间类型用 RS 表示。旋臂方面，弗古勒系统除了保留哈勃系统中 ABC 的子类型外，又增加了三个子类型， SD 型漩涡星系的旋臂弥漫断续，由几个独立的星团和星云构成，中心核球非常不显著。 SM 型的漩涡星系的旋臂形状不规则，没有中心核球结构。 IM 型漩涡星系是极端不规则的星系。这三种子类型的星系在哈勃分类中大多归为不规则星系。弗古勒的星系子类型标记可以联合起来精准地描述星系的外貌，例如一个星系被分类为 SAB RC 型，就表示它是有不明显棒状结构、旋臂缠绕松散且有环状结构的漩涡星系。根据这种分类标准，弗古勒认为银河系可被分类为 SABRSBC 型星系，表示它具有棒状结构，但不是非常明显，核球外存在一个弱的气体和恒星组成的环状结构，旋臂较为舒展。

为什么新星不是刚诞生的星？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克星的记载，《汉书·天文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元光元年六月，克星见于房。克星指的是天空中突然新冒出来的一颗星，就像是不速之客的造访。西方的记载中称之为新星。这样的客人来得突然，去的也很匆忙，短则数月，长的也就一年左右，新星就会逐渐暗淡下去，直至完全消失。其实这并不是一颗新诞生的恒星，因为恒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稳定地照耀几百万年，甚至几百亿年。那么这些客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利用望远镜去追寻这些客人的身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并未走开，而是仍然待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亮度回到了从前的水平。因为原来亮度太低，人眼很难发现，所以

以前一直未受注意，直到它们突然增亮，才误以为来了一颗新的恒星。这些星星的光变幅度非常巨大，通常会有几千倍，大的甚至上千万倍。增亮的过程也非常快，只要短短的几天便可达到最亮，然后再慢慢地暗淡下去。星星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它起源于一类特殊的双星系统，是在两颗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样的双星系统中有一颗是致密的白矮星，而另一颗则可能是体积庞大的红巨星。白矮星在巨星光芒的笼罩下并不起眼，但是如果它们靠得足够近，白矮星就有能力将巨星表层的物质拉拢到自己的周围，然后逐渐沉积在白矮星的表面。随着白矮星表面的氢不断堆积，这些物质的温度和压力就会增加。终于有一天，温度和压力升到足够高，便会发生氢变成氦的核聚变反应。这种热核反应不是像一般恒星那样发生在内部，而是发生在白矮星的表面，所以它的能量不是缓慢释放，而是以爆发的形式很快辐射出去，以至于短期内的亮度远远超过了它旁边的巨星，于是就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新星。爆发平息以后，一切都慢慢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双星结构并没有被破坏，白矮星仍然贪婪地吸取着巨星表面的物质。你一定会问了，历史会重演吗？是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有些新星爆发了不止一次，它们也因此被称为再发新星。可见所谓的新星既不是新诞生的恒星，也还未到恒星的末日，其实只是某些老年双星玩的把戏而已。

阳虚实之处。

0: 作，
1: 川流藏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3: 加油，加油！
1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5: 家乡，我回来了。
1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珍珠鸟。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7: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子里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腕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里一样安全。丛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繁茂的绿蔓里面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更小哟，雏，正是这个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的由书阁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儿。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书桌上。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响。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哒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有一次它居然跳进我的空茶杯里，隔着透明光亮的玻璃瞅我， 他不怕我突然把杯口捂住。是的，我不会。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他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他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他。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

追逐太阳刺眼的边角，呼吸脱缰的空气，在一无所有之前学习走路，学习跑步，座头鲸出水，金字塔烂尾，玫瑰极光花火，钢铁病菌枪炮，学小缩头鲸的扬声器活蹦乱跳，近在眼前，身在其中，桀骜软烂，咆哮缄默，洋溢暗淡，狂喜悲痛，一举一动没有退路，白玉盛夏雪中跳舞，我想把你藏进口袋，直到死亡。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

一定也听过不少。我有次路过一个林子，看到所有树干上都沾着白白的胶带，问做什么用的，答曰捉知了的。刚从土里面钻出来的幼蝉，如同婴儿初临尘世，完完全全一派懵懂天真。他们哪里知道尘世里有陷阱，他们看到树就快乐地爬过去，沿着树干向上向上，他们要到树顶上欢唱。于是结局很悲惨，他们被胶带给粘在一起了。我似乎看到那些蝉在做无谓的挣扎，他们至死也不明白，他们在地下的黑暗里蛰伏了三五载，都安然无恙，怎么一见天日反倒要丢了性命呢？赴宴，主人盛情，端上一道油炸金蝉，盘子里一堆金黄，闪着油光。我心恻然，那里面的每一只都曾放声歌唱，唱生命中的新绿和花开。主人见我迟迟不动筷，便劝吃。好吃呀，高蛋白呀。我拒绝吃，连同那一顿饭。现在，这只蝉居然从我大开的窗户里进来了。他本想敲门，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一定是这样的。他要做到彬彬有礼，他怕他的唐突会惊吓到我。你不要以为人类才是强大的，人类可以主宰一切，包括轻易就能捉住一只蝉。在蝉的眼里，或许根本不是这回事。蝉的眼里，人类好脆弱，人类只会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更可笑的是，人类明明没有翅膀，还整天想着要飞翔。这只蝉，不，我该叫它蝉先生。他该是住在我楼下的一棵紫薇树上。哦，也不一定，楼下还有栾树、桂花树和广玉兰的。我记得昨日黄昏出门，路过那些树旁，听到蝉们在合奏，一声长，一声短。他们使的是什么乐器，不大说得好，是他们特制的吧。我猜着应该像口哨一类的，音节也不多，就在发或搜上，一个音节拉很长，发搜，在空中没有丁点转弯，就那么直直的一径往云端里去了。我憋住气想跟他们比赛一下，结果我败了。我至多憋个20来秒钟，他们却能骚上好几分钟。这是长调，他们也有短曲，如吱吱吱吱吱吱，有时叫一声顿两顿，似在等待听众反应，很短促却很有气势，满树的绿叶子都为之震颤了。你简直能想象他们那得意样，是把夏天握在手中的气概。夏天可以说是他们的夏天。记忆里，乡下的夏天是淹没在蝉声和蛙声里的。我该带我的童年小伙伴向这位蝉先生致歉。少不经事的年纪，
我们没少对他们的家族做过坏事。那时我们好像都有着金刚不坏之身，太阳越是毒越是要往外面跑，下河摸鱼摸虾，上树捣鸟窝捉知了。我们还专门弄了个网罩，用竹竿扛着，浩浩荡荡地去捉他们。想想真不该。晚上纳凉，他们也不肯将息，伏在屋后的竹林里，把一片竹林鼓噪得沸反盈天。他们一唱长调，我奶奶就瞟一眼天空，慢摇着蒲扇说，明天的天又该更热了，知了都在叫，热煞了，热煞了。我们笑，仔细聆听，果真像在叫，热煞了，热煞了。他们的歌唱现在也不大有人留意听了，天一热，人类就躲进空调间，把自己封闭得严严实实。再说人类要忙的事多着呢，一部手机在手就能消耗掉人类大半的生命。这位禅先生是不是观察我很久了呢？他从浓密的树叶间，从团团的碎锦一样的紫薇花丛中一抬头就能看到我。我时常长久地站在窗口，只为望天上的云，看他们在做着怎样迷人的变幻，望楼下的树举着怎样的新绿，绽放出怎样的花朵。禅先生和他们的伙伴们日日与我做着邻居，对我这个人类一定充满好奇，看我似乎还算良善，遂有了拜访的意愿，也就推了他作为代表来访。我屋里多的是书，沙发上、桌上、床上到处都是，更不要说满墙的书架了。另外占据地方最多的就是一些盆盆罐罐、花花草草。我的日常生活简单，也就是看看书、养养花、种种草之类的。禅先生在我屋内巡视一通，颇有些失望了吧。我似乎听到他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是大不以为然了。本以为人类的生活有多好玩、多有趣，却不过尔尔。我很想禅先生到我的书里面去坐坐，看看古人们是怎么写他们的。如曹植写有禅赋，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他们的资质之美和高洁的品质。开篇就是为夫禅之青素兮这一句，不知禅先生看到青素二字会不会要感动。原来人类曾如此爱慕过他们。再看看唐代女诗人薛涛写他们的，露笛清音远，风吹树叶齐。这个有些挑剔的女诗人对他们亦是不吝赞美之词。禅先生对这个好像兴趣不大，他径自扑向窗台上的一盆多肉植物，那是一盆玫瑰莲。这个夏天它长得特别旺盛，像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在开着。禅先生低伏在那里，似对玫瑰莲敲语了什么，随后他振振翅飞走了。我目送他越过窗台，越过一棵栾树，最后没进紫薇花丛中。我很忐忑，他回去
该如何向他的同伴们介绍我呢？幸好我是良善的，生活还算单纯洁净，对他的来访亦表现得相当友好，丝毫没有做出伤害他的举动，这多少会扭转他们对人类的看法吧。

禅先生，作者丁立梅。一只禅突然来访，我想他一定是思量了很久，又抱了无畏的勇气的。人类戕害他们的事，

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十二集。这是过往，令人怀念的过往，被人唤起之时真的是恍如隔世。他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就是扑过去，是的，找到自己心里的真正归宿。在他看来，数几近于中古骑士风的青年忽然在他生活路上出现了，他是怎样的半惊而又半喜。而当这彗星似的青年突又失踪的时候，也曾使他怎样的怀念不已。这以后是想到这里的吴少奶奶猛地全身一震，吃惊似的抬起头来向左右顾盼。小客厅里的一切是华丽的，投合着任何时髦女子的心理。壁上的大幅油画，架上的古玩，瓶里的鲜花，名贵的家具，还有笼里的鹦鹉。然而吴少奶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自从她成为这里的主妇以来，这缺少了什么似的感觉，即使是时隐时现，可是总常在她心头。学生时代从英文的古典文学所受的所酝酿成的憧憬，这多年以来还没从他的脑膜上洗去。这多年以来，他虽然已经体认了不少的见识的真味，然而还没足够到使他知道他的魁梧刚毅、紫脸多包的丈夫就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们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会击剑会骑马，他们却是打算盘坐汽车。然而吴少奶奶却不能体认及此，并且她有时已经忘记了自己不同于中世纪美姬。
2: 鸟客，有客！
1: 忽然笼里的鹦鹉叫了声不成腔的话语，将吴少奶奶从妄想中惊醒。小客厅的前右侧的门口站着一位军装的少年，腰肢挺得笔直，清秀而带点威武气概的脸上半含着笑意，眼光炯炯的，是雷参谋。吴少奶奶猛一怔，现实与梦境在她的意识里刹那间成为一交流，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一鞠躬以后的雷参谋走进来了，受过训练的脚步声打入吴少奶奶的耳朵，她完全清醒过来了，同时义务和礼貌的习惯更把她挤得紧紧的。她本能地堆起笑容站起来招呼，
3: 啊，雷参谋请坐，是找孙府吧？刚才出去。
4: 哦，我看见他出去，吴夫人，他留我在府上吃过夜饭再走。
1: 雷参谋用柔和恭敬的声音回答，却并不就坐，站在吴少奶奶跟前，相离有两尺左右，眼光炯炯地设定了吴少奶奶的还带几分迷惘的脸孔。吴少奶奶本能地微笑着，
4: 又本能地退一步，落在原来坐的沙发椅里。暂时两边都没有话，一个颇僵的沉默。雷参谋把眼光从吴少奶奶的脸上收回，住在地下，身体微微一震。突然，他的右手插到衣袋里，上前一步，依然微抚着头，很快地说了这么几句：“吴夫人，明天早车我就离开上海，到前线去。这一次，光景战死的份居多，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你，最后一次和你说话。吴夫人，这里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说到最后一句，雷参谋抬起头，右手从衣袋里抽出来，手里有一本书，飞快地将这书揭开，双手捧着，就献到吴少奶奶面前。

这是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的揭开的页面是一朵枯萎的白玫瑰。暴风雨式的五卅运动，初期的学生会时代的往事，突然像一片闪电飞来，从这书，从这白玫瑰，打中了吴少奶奶，使她全身发抖。他一手抢过了这本书，惊惶地看着雷参谋，说不出半个字。吴参谋苦笑，似乎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下去：“吴夫人，这个你当作是赠品也可以，当作是我请你保管的也可以。我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我又差不多没有亲密的朋友，我这终身唯一的亲爱的，就是这朵枯萎的白玫瑰和这本书。我在上前线以前，我很想把这最可宝贵的东西托付给最可靠、最适当的人。突然间，吴少奶奶短促的喊一声，脸上泛起了红晕。雷参谋也是一顿，但立刻更急促、更坚定地说下去：“吴夫人，我选中了你，我想来你也同意。这朵花，这本书的历史，没有一刻不在我的心头。五年前，也是像今天这么一个不寻常的薄暮，也是这么一个闷热的薄暮，我从一位最庄严、最高贵、最美丽的人手里接受了这朵花，这是我崇拜他的报酬。这本书《少年维特之烦恼》曾经目击我和他的。吴夫人，也许你并不反对说那就是恋爱，可是穷学生的我不敢冒昧。吴夫人，大概你也想得到进一步的行动，那时事实上也不许可。那时候，吴夫人，现在你一定明白了，那时候为什么我忽然在我所崇拜的天仙面前失踪了。我是到广东，进了黄埔，我从广东打到湖南，我从连长到团长，我打开了长沙，我打开了武汉，打开了郑州，又打开了北平。我在成千成万的死人堆里爬过，几次性命的危险，我什么东西都丢弃了，只有这朵花，这本书，我没有离开过。可是我从死里逃出来，看见了什么呢？吴夫人，我在上海找了半年多，我才知道我的运气不好。现在我的希望没有了，我的勇气也没有了。我这次上前线去，大概一定要死。吴夫人，却是这本书，这朵枯萎的花儿，我不能让他们也在战场上烂掉。我想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最适当的人，请他保管这本破书，这朵残花。此时雷参谋的声音也有点抖了，几点汗珠透出他的额角，他回过一口气来，颓然落在最近的椅子里。吴少奶奶的脸色却已经转成灰白，痴痴地望着雷参谋，不作声也不动。雷参谋苦笑着，忽然像和身子里的什么在斗争着似的，把胸脯一挺，豁地站起来，又走到吴少奶奶跟前，带着半哑的声音慢慢地说：“吴夫人，我有机会把这段故事讲。”

0: 给你听。我死也瞑目了。
1: 说完，雷参谋举手行了一个军礼，转身就走。
2: 雷鸣，雷鸣！
1: 吴少奶奶猛地站起来，颤着声音叫。雷参谋站住了，转过身来，可是吴少奶奶再没有话。她的脸色现在又绯红了，她的眼光迷乱，她的胸部很剧烈的一起一伏。突然，她伸开了两臂。雷参谋抢上一步，吴少奶奶便像醉迷似的扑在雷参谋胸前，他的脸恰靠在雷参谋肩头。雷参谋俯下头去，两个嘴唇接在一处。
2: 哥哥哟，哥哥哟！
1: 笼里的鹦鹉突然一声怪叫，依抱着的两个人都一跳。吴少奶奶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猛然推开了雷参谋，抱着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飞步跑出了小客厅，又飞步跑到楼上自己房里，倒在床上，一股热泪顷刻湿透了洁白的绣花枕套。

就在吴老太爷遗体入殓的那一天下午，离开上海200多里水路的双桥镇上，一所阴沉沉的大房子里，吴孙府的舅父曾沧海正躺在鸦片烟榻上生气。这位50多岁的老乡绅，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自从40岁上他生了一位宝贝儿子以后，他那种贪财吝啬刻薄的天性就特别发挥。可惜他这位儿子虽名为家驹，实在还比不上一条家狗。因此早该是退休享福的曾沧海，却还不能悠游岁月，甚至柴米油盐等等琐细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而最近2-3年来，他的运气也不行。第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双桥镇上飘扬的时候，嚷得怪响亮，怪热闹，又怪认真的打倒土豪劣绅，却是曾沧海一惊，并且未万全击，也到上海住过几时。后来那些嚷嚷闹闹的年轻人逃走了，或是被捕了，双桥镇上依然满眼西河太平之盛。可是曾沧海的统治却从此动摇了。另一批并不呐喊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的年轻人已经成了新贵，并且一步一步地从曾沧海那里分了许多特权去。到现在，曾沧海的地位降落到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双桥镇上的新贵们不但和他比肩，而南面共治，哼，甚至还时时的排挤他呢。唉，真是人老不值钱了。曾沧海被挤紧了的时候，只能这样发牢骚，同时用半个眼睛数望于他的宝贝儿子家驹。这天下午，曾沧海躺在花厅的烟榻上生气，却并不是又受了镇上新贵们的排挤，

0: 而是因为吴孙府打来的报丧急电到得太迟。这封急电递到他手里的一刹那间，他是很高兴的，想到自己无论如何是鼎鼎望族，常在上海报上录名字的吴孙府是嫡亲外甥，而且打了急电来，光景是有要事相商。这就比昨天还是拖鼻涕的毛小子的镇上新贵们很显见的根基不同了。但当他翻译出电文来是报丧，哎，他那一股高兴就转为满腔怒气。第一，竟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普通报丧电，而不是什么商量地方上的大事，使他无从揣在怀里逢人夸耀。第二，是这电报到得岂有此理的太慢。第三，那位宝贝外甥吴孙府也不把老舅父放在眼里了，只来了这么一通聊以塞责的电报，却并没有专派一条小火轮来请他去。如果他还是往日那样的威严，在此时一怒之下，大概那位耽误了他们曾吴两府药店的本地电报局长总该倒霉的了。但现在人老不值钱的曾沧海除了瞪眼睛吹胡子更没有别的办法。他霍的从烟榻上爬起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拿起那张电报到光线好些的长窗边再仔细看，愈看愈生气了。他觉得至少非要办一下那个玩忽职守的电报局长不可。但此时他的禅工阿二进来了，满头是汗，一身是泥，瞧着曾沧海的脸色不对，这阿二就站在一边粗声的喘气。
1: 你回来了吗？我当时七里桥搬了家，你找不到，我还打算派警察去寻你呢。刘鑫，你再放肆下去，总有一天要送你到局里去尝尝滋味。
0: 曾沧海侧着头看定了阿二，冷冷的威吓的说，这样的话他是说惯了的，每逢阿二出去办事的时间耽搁的长久了一点，曾沧海总是这一套话语。倒并不是作真，但此时刚刚碰在他的气头上，加之阿二只顾站在那里磨脸喘气，竟不照向来的惯例一进来就报告办事的结果，曾沧海可就动了真气了。他提高了他那副干哑的嗓子，跺着脚骂道，
1: 畜生，难道你的死人嘴上贴了封皮吗？跑来了多少呢？
2: 半个钱也没有，七里桥今天船罗开会。
0: 阿二突然缩住，撩起蓝布短衫的衣襟来，又抹脸，在他的遮黑了的眼前立刻又涌现出那个几千人的大会，无数的锄头红旗，还有同样红的怕死人的几千只眼睛，在他耳边立刻又充满了黄黄黄的锣声和暴风似的几千条喉咙里放出来的咆哮怒吼。他的心像胀大了似的补补的跳得他全身发热气。可惜这一切曾沧海想也不会想到的，他看见阿二不说下去，就又怒冲冲地喝道，
1: 管他们开什么屁会，你是去讨钱的，你不对他们说吗？今天不结清，明天曾老爷就派警察来捉人，你不对他们那些混账东西说吗？什么屁会？
3: 那么你派警察去吧，你杀我的头我也不去了，七里桥的人全进了会，他们看见我就知道我是替你讨乡账去的，他们骂我不放我回来，还有我。
0: 阿二也气冲冲地说，而且对于他的老爷竟也称起你来了。这不是一件小事，然而

而一心观念着讨债不着的曾沧海，却竟忽略了这个不懂规矩。他截断了阿尔的话，拍着桌子怒喊：“狗屁的会！陈老八，他是狗屁的农民协会的委员，他自己也放印子钱。”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纪要姆·阿波奈里是位有波兰血统的艺术评论家，也是著名画家基里科的朋友。他对基里科等形而上画派艺术家们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这幅肖像画是基里科送给阿波奈里的礼物，尽管这幅充满着寓意性的作品不同于传统肖像画，但阿波奈里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它。可是在画面里，阿波奈里位于何处呢？第一眼我们会以为画面前景里戴墨镜的人就是阿波奈里，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是个错误的观点，而真正的主人是后面那个侧面的黑色剪影。阿波奈里这样评论这幅画：
1: 这是一幅非凡而意义深远的艺术作品，而且这幅绘画作为肖像画也惟妙惟肖。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画家在阿波奈里的头部画上了一个白色的圆弧。而在两年之后，阿波奈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头部受重伤而死亡。那么画面前景里那位戴墨镜的人又是谁呢？据推测，这个形象可能是预言家的象征。墨镜在当时并非是在阳光下保护眼睛的用具，因此它出现在这里似乎表示眼睛的失明。而在欧洲，通常预言家是失明的。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口蜜腹剑，李林甫，唐宣宗时，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相的职位。此人若论才艺也还不错，能书善画，但若论个人品德，那简直是坏到家了。李林甫忌才害人，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的人，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加以排斥打击。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谄媚奉承的本领，他竭力迁就玄宗，并且采用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宠信的妃嫔以及心腹太监，

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 遗憾的是，皇上还不知道啊。李世之以为这是真话，赶紧跑去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宠臣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我早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 怎么可以随便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好几次都想把这件事启奏皇上，只是不敢开口罢了。玄宗被他这番话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李世之大不满意，逐渐疏远了他。 就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的本领，深得玄宗的宠信，一直做了19年的大官。然而，坏人虽然有时可以达到害人的目的，成奸谋于一时，日子久了，大家就发现了他这种伪善，于是。 纷纷在背地里说他口有蜜，腹有剑，即口上甜甜蜜蜜，心中利剑害人，这便是成语“口蜜腹剑”的由来。从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李林甫是一个拍马溜须的高手，他还善于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排挤大臣。 对人更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然而，唐玄宗却重用这个虚伪的奸臣十几年。说唐玄宗不昏庸，恐怕难以服众。再有，凭借李林甫如何做人两面三刀，但时间久了，人们也察觉到了这个人口蜜腹剑。正所谓日久见人心。 生活中，我们只要真诚待人，迟早会收获友谊。如果为人奸诈狡猾，久而久之，就会形单影只。

门庭若市。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他为劝说齐威王广开言路，鼓励群臣进谏，就给齐威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对着镜子端详一番，然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徐公比较起来，谁长得英俊？你邹忌英俊极了，徐公怎么比得上你呢？妻子说：徐公是齐国赫赫有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话，并不太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他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回答说：徐公哪有你美呢？第二天，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人，邹忌又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徐公没有你俊美。过了几天，正巧徐公到邹忌家来拜访，邹忌便乘机仔细地打量徐公，拿他和自己比较，结果邹忌发现自己确实没有徐公美，于是他对齐威王说：我本来不如徐公漂亮，但妻妾客人都说我比他漂亮，这是因为妻偏袒我，妾畏惧我，客人有事求我，所以他们都恭维我，不说真话。而我们齐国地方这么大，宫中上下谁不偏护你齐王？满朝文武谁不畏惧你齐王？全国百姓谁不希望得到齐王的关怀？看来恭维齐王的人一定更多，由此看来，大王您受到蒙蔽很深了。邹忌看了看齐威王，并没有动怒，接着说：更何况现在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国家大有益处。齐威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下令说：无论是谁，能当面指出我过失的，给上赏；上奏章规劝我的，给中赏；在朝廷或街市中议论我的过失，并传到我耳中的，给下赏。齐威王的这道命令公布不久，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大臣和官吏都到宫廷中向齐威王提出批评建议，致使齐国宫廷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简直热闹得像赶集一样。齐威王根据人们提出的建议，及时修明政治，改正错误缺点。一年后，由于齐威王的缺点都已经改正，提意见的人逐渐少了，大家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提的了。燕、赵、韩、魏等国听说后，都到齐国来朝见。齐威王身处朝廷，不用出兵，就战胜了一些诸侯国。邹忌以自己与徐公比美这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设喻，由己及君，以小见大，由家事到国事，道理由浅入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邹忌委婉劝说他人的方式，优点在于充分尊重被劝说者，使之受到启发，明白道理，从而愉快地接受意见。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这种委婉劝说的做法，赢得更多的信任与友谊。

0: 3-4啊，把比分并住，这个球呢就有机会。发了一个长球，
1: 好球，
0: 好球，
1: 4-4。
0: 其实林诗栋是不怕和对方的这种对抗对攻的，
2: 而且。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史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略横平。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

凸显之起伏跌宕。边塞尔，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丝路烟，五谷长空。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杨广继位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有了这些介绍啊，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大业时代几乎所有的大举措、大动作都始于同一个年份，大业元年。包括营造东都、开挖通济渠和汉沟、兴建显仁宫和西苑、征讨林邑，以及首次南巡江都等等，全都是在大业元年发起，并立即进入实施程序，而且很多项目甚至是在当年就完成。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大举措、大动作是杨广早有构思，或者说早有预谋的。比如开挖大运河和南巡江都，如果不是因为他当过十年的扬州总管，常年往返于江南和西北两地之间，饱受鞍马劳顿之苦，对南北交通之落后有着切身体会，他怎么会在刚即位就突发奇想呢？再比如大搞皇家游乐设施建设，如果不是因为欲望压抑过久，怎么会刚上台就急不可耐的大兴土木呢？种种迹象表明，早在他做晋王和太子期间，他就已经对帝国的未来做过全盘的推演，对自己如何享受也做过精心策划。再一个就是啊，大业天子这个人是个急性子，今天的事情绝不会拖到明天去做，今天能够享受的绝不会再多挨哪怕一天的时间。而且回顾一下开皇时代的建设速度，我们还会得出一个结论，有其父必有其子。更何况十几年的夺宗生涯已经消耗他太多太多的耐心，他再也不想浪费生命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光阴，他只想在有生之年享尽人世间的一切华丽和美好，他只想一蹴而就，以一种绚烂无比的极致和完美君临万世，照耀古今。孔子有言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皇帝好伺候吗？不好伺候。事实上啊，在大业时代做官真的不容易，难就难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压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时间紧、任务多、责任大。您想想，营造东都、开挖运河、大建行宫等等，哪一件是小事儿啊？哪一件办砸了都是吃不了兜着走，何况这么多任务一下子劈头盖脸砸下来，没有两下子能扛住吗？而且据我们前面介绍，营造东都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开挖千余里长的通济渠居然满打满算不足半年，这样的速度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大业天子新官上任三把火，忙完这波你就能休息了，那么你打错算盘了。要知道接下来还有南巡、北巡、西巡等等各项筹备组织接待工作，还有无日不至公事，还有接待四方朝拜使团和商贸人员，以及后期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的征兵捕盗剿匪等等工作，可够人喝一壶的。或者你认为到外地甚至到边疆去做官，这样山高皇帝远就能麻烦少一点，压力轻一点，那又错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大业天子这个人三天两头往外跑，天南地北到处游，能躲哪儿去呀？对此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大业天子首次北巡去看望启民，途中路过国境一带的雁门、马邑两地。雁门长官丘和是一个很机灵的人，提早下手，精心准备，搞了不少好吃的，圆满完成了接待工作。可是马邑长官杨郭脑子转不过弯，愣是没让皇帝吃好。结果杨广立刻决定丘和调任中原富足地区做官，杨郭先放下手头工作，跟随丘和到当地取经，学习接待经验。杨郭的遭遇还算是好的，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史上记载，大业天子西巡路过一座桥，銮驾刚通过，这桥塌了。你想这样的豆腐渣工程能不让杨广后怕吗？结果杨广盛怒之下，相关九名工程负责人员立刻砍头示众。所以想躲说的容易，只要你还是大隋官员一份子，只要你还吃着大隋俸禄，也就没跑。但如果你够机灵，以丘和为榜样，不怕扰民，敢于提前预收明后年的甚至大后年税收，搜肠刮肚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你一定会天天盼着大隋皇帝来巡视检查的。因为这样一来机会也就来了，做一名边境线上的地方官尚且如此不易，可想而知做了刺史的李渊那些年都怎么熬过来的。仁寿四年，当李渊在齐州任满之际，也正是帝国完成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眼见的离京城大兴已经近在咫尺了，重归京官序列似乎指日可待，却不料一道任命下来，他只能远赴郑州去当刺史。关于李渊就任郑州刺史的确切时间，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仁寿元年末至大业元年初。当时啊，他的表弟杨广已经来到汉魏洛阳故城临朝听政了。先不论李刺史对杨表弟这项任命是怎么想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郑州的基本资料。郑州呢，治所就在今天的郑州市管城区。按照大业五年的统计，辖下11县，辖区呢包括今天的开封、荥阳等地，户数16万有余，人口将近百万。在当时的中原一带，这可是极为可观的一大片地盘，也是李渊做地方官以来最肥的一个差事。按开皇末年及大业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来推算，此时的李刺史怎么也得是一个从三品待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地方啊，离大业时代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只有二三百里，到东都朝见或述职，要着急的话呀，一天就能到，是货真价实的京畿之地，一般人碰破脑袋还未必能捞得到。
由此来看呢，杨广虽然没有让李刺史一步到位，直接进入京官序列，却也不能算是亏待了他。再者呢，假如李刺史真的想回大兴城的话，大业天子的这项任命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我堂堂的大业天子都跑到东都办公来了，你老兄还回大兴干什么呀？所以李渊如果对此说三道四，那就太没良心了。要知道人家大业天子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升官的。如此说来，至少在大业之初，李渊仍然是被幸运之神所继续眷顾着的。不管怎么样，李渊毕竟是皇亲国戚，而且啊，好歹也算是大业天子杨广的发小。由此任命，起码证明了杨广心目当中还有他这么一号人。而李渊呢，也将在这耐人寻味的任命下，正式开始他在大业时代的官场生涯。根据推算，李渊在郑州期间至少做过五件事儿。第一件便是参与组织了开挖通济渠的工作。郑州境内呢有汴水、泗水等通济渠的重要水源，而其所辖至少有五个县：荥阳、管城、开封、邢泽、浚沂是通济渠的施工地。大致估算起来，整个通济渠1300里的河道，差不多有1/4到1/3在郑州境内。您想想，这对还没把椅子坐热的李刺史是个什么样的挑战呢？虽然没有任何史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候的李刺史一定是拼了。通济渠总共用工是100多万，徭役指标都在沿途各地征集，郑州户数15-6万，李渊怎么也得组织10来万人吧。至于河道线路的规划变更、工程技术攻关、工程质量保证，虽有主管大臣以及水利河务的技术和监督人员具体负责并且严格把关，但是李渊作为当地行政首脑，怎么也得陪人家沿途考察、提供水文地质资料、大力支持、积极协助并做好招待工作。此外还有10来万民工的吃喝拉撒等等问题呢，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如果不时常到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去转两圈，晚上没法安心睡觉。第二件是参与营建东都。这个项目每月的役丁是200万人，用工量之大，史无前例。作为京畿之地的郑州长官，李渊免不了又得组织那些刚从通济渠工地下来的百姓受二茬罪。第三件是在杨广首次巡幸江都途中限食。第四件是组织辖区内百姓给显仁宫内输送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第五件是发动全体郑州人民上山打虎、下河摸鱼，或用爬树、拉网、箭射、弹弓等一切有效手段捕捉珍稀鸟类，给杨广的仪仗队制装。这都是李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棘手问题。贵人命大，后来病好了。这之后啊，李渊又带着窦夫人与市民回了一趟陕西，途中李市民再次生病，而李渊呢也再次虔诚地拜佛许愿，并且造弥勒佛像一尊。此事发生在大业元年末至大业2年正月间，由陕西省户县草堂寺的还愿碑为证。

这两处寺庙中的碑文弥足珍贵，不但佐证了史籍中关于李渊宦游经历的记载，佐证了李世民关于少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同时也透露出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李渊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第二，李渊不失为一个慈祥温和的好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达了，李氏父子间一定还会像很多普通百姓一样充满了亲情和关爱。第三，李渊对次子世民有一份特别的喜爱或疼爱，这种喜爱或疼爱未必是因为李世民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很可能来自于他从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质，比如聪明好学、性格坚强。

之类。第四，窦夫人与李世民之间的母子关系相当融洽，相当深厚。自开皇十八年末在武功县生下李世民之后，窦夫人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虽然后来他还生了玄霸、元吉二子，但对李世民的喜爱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更增几分。窦夫人见识非凡，看人自然很准。他对李世民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爱，恰恰说明了李世民这孩子的确不一般。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厚此薄彼的亲情也给老李家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第五，与我们印象里那个天资英武的形象不一样，李世民自小体弱多病，可以说啊，打小是个病秧子。而事实上呢，从各种史料来看，李世民终其一生都在和病魔做斗争。关于以上几点，我们后面还会陆续提到。这里先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何以确定窦夫人只带了李世民一个儿子？建成、玄霸、元吉不可以随行吗？不可以。因为当时政府有规定，为防止地方官员以权谋私，禁止其携带15岁以上的儿子赴任，而李建成当时已经超过了15岁。此外呢，玄霸、元吉两个孩子还太小，不能做长途旅行。第二，虽说有碑文为证，但李渊工作那么忙，能够抽出时间来带着窦夫人娘俩回一趟陕西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完全有可能。根据草堂寺的碑文可以知道，李渊一家返乡是在大业元年末至大业二年正月间，而这段时间，杨广正在忙什么呢？正在巡幸江都。所以呀，李渊不过是跟皇帝打了个时间差，钻了个空子。由此可见，李渊还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的。

0: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起火！起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

0: 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7: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

0: 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推动我国超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6: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9: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2: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3: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2: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2: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

0: 的直效，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粒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

0: 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的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每。

0: 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丽申。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扎龙自然保护区。扎龙自然保护区呢，是闻名遐迩的丹顶鹤的故乡，是我国第一批加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也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芦苇湿地，是水禽鸟类的天然乐园。每年呢，在此栖息的禽鸟约有230种之多。除了闻名遐迩的丹顶鹤之外呢，区内呢还有白鹳、草鹭、大天鹅等珍稀的禽鸟。扎龙自然保护区最美的季节是每年4到5月，或者是8到9月，可以看到呢200-300种的野生的珍禽。最美的看点是鹤群、张奈湿地、湿地徽标和万鹤楼。扎龙自然保护区呢，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乌玉尔河的下游，总面积2100平方公里。扎龙是我国最大的以鹤类等水禽资源为主的珍稀鸟类和湿地生态类旅游景区，是同纬度地区景观最原始、物种最丰富的湿地自然综合体，是文明。

0: 峡尔丹丹顶鹤的故乡。这是一片的面积达到420平方公里的沼泽湿地，是中国第一批加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也是我国最大的芦苇湿地。保护区内呢，大部分为沼泽芦苇丛和草甸草原，河流交错，芦苇丛生，鱼虾繁多，是水禽鸟类的天然乐园。每年呢，在这栖息的禽鸟有230种之多。除了闻名遐迩的丹顶鹤之外呢，园区还有白鹳、草鹭、大天鹅等珍稀的禽鸟。世界上有15种的鹤类，中国呢就有9种，扎龙有6种，其中呢4种是世界濒危鸟类。全世界的丹顶鹤2000多只，扎龙啊就有300多只。每年的3到10月，约有400只的丹顶鹤飞来扎龙湿地繁育停歇。来扎龙可以看到丹顶鹤们优美的身姿，它们或展翅飞翔，或在芦苇丛中蹒跚觅食。每年都有大批的摄影爱好者来到这儿捕捉这一些美丽的画面。鹤群放飞表演是扎龙景区的特色看点，每次呢大约放飞20到30只的丹顶鹤。你会看到远处的一群丹顶鹤在放鹤人的挥杆指引下开始助跑飞翔，从空中盘旋片刻后飞回放飞处。除了丹顶鹤呀，在扎龙呢还能看到白鹤、白头鹤、白枕鹤、梭羽鹤等珍禽。6到9月是观鹤的最佳时节，此时的丹顶鹤呢是比较多的。保护区人工驯化的丹顶鹤呢，已经形成了群体放飞、整体飞翔、定点降落的奇观。同时，这些丹顶鹤经过人工驯化，已经由候鸟变成留鸟了。所以啊，冬天雪地观鹤成为世界一绝。每年的8月呢，齐齐哈尔市还会在这儿举办观鹤节及绿色食品博览会。主要景观呢有鹤立云天、望鹤楼、观鹤亭、九曲桥。湿地徽标、国家级保护区纪念碑、湿地生态展厅、丹顶鹤放飞表演等。
1: 丹顶鹤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因而在中国有着仙鹤的美誉，被历代文人墨客赞颂。我们来到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丹顶鹤栖息繁殖地。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晖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
1: 哦。
2: 而这个雄鹤这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3: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的丹顶，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治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种族病。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很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1: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他这个。
2: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儿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接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现在看他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1: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2: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1: 飞不起来了，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中大型的鹤类。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2: 一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

0: 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
1: 当奈湿地呢，位于扎龙自然保护区的腹地，是目前亚洲已知仅有的两块原生态的湿地之一。现在呢，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原始风貌。这里有丹顶鹤、大雁、野鸭等珍贵鸟类200多种。湿地徽标呢，作为今年中国政府加入国际湿地公约，扎龙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首批最大的湿地而设立的。徽标为白色大理石的雕塑。望鹤楼呢，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制高点，通过其上的高倍望远镜可以观察湿地深处的野生丹顶鹤和优美的湿地风光。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提个醒，拍摄湿地呀，平原要用大广角的镜头表现呢开阔的风景，拍摄丹顶鹤等野生动物的时候呢，要用长焦的镜头，如果呢想拍得更清晰的话，需要准备三脚架。同时呢，放鹤的时间呢可能会有变化，您务必要尽早的赶到放鹤的场地，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做好拍摄准备。放鹤时啊，丹顶鹤呢会起飞盘旋，最后呢落回水塘，请您呢尽量使用相机连拍的程序，多拍一些供后期挑选。除了放鹤的时间之外呢，如果想要拍摄野生鸟类的话，可以租船在扎龙湿地转一转。拍摄野生的鸟类啊，请您尽量不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如果您非常爱好鸟类摄影，给你的长镜头也穿上迷彩外衣，这是非常必要的。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69 亿辆，其中汽车 3.66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5.5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25 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2.01%， 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68.74%。 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49.38%， 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5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25 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00
2: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

0: 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第三届中国全固态电池创新发展高峰论坛高层论坛日前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主办，涵盖关键材料与电芯创新、工艺创新与关键装备、知识产权战略重塑与风险前瞻三大主题，作为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高规格会议。论坛汇聚了产学研各界400多人，据介绍共有9位院士、8家行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及电池材料整车装备等企业骨干参加论坛，聚焦行业共性关键问题，为我国固态电池突破技术瓶颈、实现高质量跃升提供系统性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电池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从汽车储能拓展至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当前电池技术仍需系统性提升，需围绕全气候快充、全库程安全、全工控高效三大目标持续优化。他表示，重大技术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厚积薄发，全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的重大战略方向。目前产业发展进步很快，但竞争也空前激烈，挑战巨大。我们全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是具备产学研联合攻关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为全行业打造科学技术工程工艺多层次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的阵地，聚焦行业共性的问题发力，共性技术路线探索、共性基础技术的突破、共性平台的建设推进，都是我们共同研讨携手解决的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孙石刚在主旨报告中表示，双碳目标阵营下电池需求激增，固态电池成重要方向，电解质性能、固固界面兼容、高能比电极匹配三大挑战。其团队通过界面设计、分子工程等技术，在降低界面阻抗、提升电解质性能、抑制锂之晶、开发高容量正极材料等方面取得突破。他强调，产业化需求强化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融合，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讲席教授孙学良聚焦卤化物电解质路线，介绍其团队不断提升卤化物离子电导率的创新历程，并解析了相关的性能机理，针对产业化瓶颈提出开发廉价元素材料体系、固态解离合成策略两大降本方案，还给出双层界面电解质解决负极界面不稳定问题，介绍一体化电极设计新思路。他表示，未来需持续攻关材料界面工艺的难题，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卤化物固态电池落地应用。关键材料方面，行业专家聚焦探索高容量、高电压正极、界面稳定负极、高离子电导率电解质等关键材料的前沿突破，拓展全固态电池技术研发材料体系适配新思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系统阐述了其在高镍三元材料微晶化、锂硼骨架、锂金属负极及碘离子界面调控方面的创新方案。

为实现全固态电池高能量密度、低压长循环提供了新思路。北京大学工学部副主任夏定国展示了其团队在高镍改性、负离锰基材料性能优化进展，并揭示了性能背后的限制机制。通过尝试开发锂矾氧氟等无定型或低应变正极材料，为缓解固固界面应力集中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南方科技大学先进电池乌镇研究院执行院长、创新创业学院固态电池材料及器件研究中心主任徐小雄表示，其全固态电池研发重心是三元正极金属锂负极体系，提出并实践了致晶修复与锂离激活策略，研发的超十安全固态电池。宁波荣白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瞻技术高级科学家刘瑞介绍了通过前躯体设计、湿法包覆与粒径调控来改善高镍三元材料动力学性能，实现十吨级。四川华裔青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敏聚焦硅基负极柴化瓶颈，展示了一步伐超高温熔融与多孔碳骨架技术如何有效解决膨胀与压力难题，在五兆帕下实现了长循环，并探索突破专利壁垒的技术新方案。深圳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李子坤介绍了全固态电池材料解决方案，电解质为硫化物固态电解质。正极高镍和负离锰基同步推进，负极是锂金属与骨架复合，通过自信干法电极渗线与 AI 研发平台解决材料工艺适配问题，加速产化进程。浙江风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延明则深入剖析了锂合金负极在抑制致晶、降低界面负反应与提升热稳定性方面的巨大优势，并展示了其领先的锂金属加工与供应能力。电解质方面，聚焦硫化物路线及复合路线，电解质超薄成膜、高电压适配以连续化制备，宽温域应用及高能量密度电芯体系开发思路。当下固态电池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攻关迈向系统突破的关键阶段，要求材料体系、制造工艺、系统集成、标准体系等多维度的协同推进与深度融合。

从允许练习到允许上路，汽车产业离真正的自动驾驶再进一步。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涉及两家车企两款车型。人工智能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大模型机器人风头正盛，自动驾驶无疑是进展最迅速的垂类领域之一。匹配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具体场景，自动驾驶不仅成为企业的必争之地，也已经在各个维度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在北京亦庄、广州南沙等自动驾驶示范区，百度小马智行等企业的无人出租车业务为民众所熟知，这项服务甚至已经进化到 L4 级别，整个体系朝着常态化、营收化发展。拓展到比亚迪、小鹏以及此类获批的北汽、长安等一众车企也早早加入了自动驾驶测试竞赛。不过前述各类测试和示范，要么是出租车服务，要么是企业封闭练习，离消费者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仍然遥远。而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无疑让消费者的无人车所有权更进了一步。如长安汽车所言，预计2026年一季度进行上路通行试点应用，而国家相关法规及政策正式发布实施后，将开始面向 C 端用户的产品准入和市场投放。自动驾驶的体验是多元的、递进的，而解放双手交给机器的

或少，难以抵挡夸大其词的诱惑。夸大其词又往往与安全和理性相悖。今年上半年，因事故引发的智能驾驶与自动驾驶之变，激荡于整个汽车行业。站在 L2 辅助驾驶往 L3、L4， 不少车企仅在营销竞争上就呈现出危险的割裂，自动驾驶、解放双手等诱惑性的表述，对应着用户手册里密密麻麻的免责条款。安全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前提，效率不能完全放手给算法，在政策约束之下，安全和效率永远不能二选一。近日，官布新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观测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直指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对备受关注的智能驾驶、加速失控、电动门把手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规定，比如增加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激活和退出条件，驾驶人手部脱离检测和实现脱离检测等要求被内视为画下辅助驾驶安全红线。面对确定性的未来和不确定性的阶段，任何谨小慎微都不为过。自动驾驶需要批准，也需要批判，该批准的批准，该批判的批判。作为东风汽车倾力打造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肩负央企使命，深耕核心技术突破，将“十四五”收官之作的重磅答卷投向了豪华轿车市场。近日，蓝图旗下旗舰车型蓝图追光正式上市，售价27.99万元至30.99万元。这不仅是蓝图深耕高端赛道的又一里程碑，更是中国车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品牌向上的鲜活注脚。凭借全方位领先的核心技术，蓝图追光 L 为中国汽车产业升级注入澎湃新动能。对于高端新能源用户而言，不能效率与续航能力是核心关切，蓝图追光直击这一痛点，搭载全域800伏蓝海智能超混技术，成为首款聚齐800伏超混系统。5C 超充与63千瓦大容量电池的 PHEV 轿车，纯电续航突破410公里，刷新行业记录。其 5C 超充可实现12分钟完成20%至80%的补能，即便在零下25度极寒环境下仍稳定高效，使用户告别新能源汽车的里程焦虑与补能焦虑，用技术创新重新立高端混动轿车的性能标准。在绿色出行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下，蓝图追光 L 以高效节能践行央企责任，全新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5.18%， 百公里馈电油耗低至 4.9 升，同时保持5秒级馈电加速性能，实现了性能与节能的完美平衡，让高端用户在享受强劲驾控的同时践行低碳生活理念，为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安全是高端汽车的底线，更是蓝图的核心竞争力。蓝图追光 L 构建起全域安全防护体系，车身采用超高强度龙式骨架，配备2000兆帕一体式加强门环与热成型车门防撞梁，打造坚不可摧的被动安全屏障。琥珀电池 2.0 通过6倍国际托底充气测试，创新无管路通包干湿分离设计与热电器3层隔离技术，实现4步的安全标准。24小时云电池医生更能提前3小时预判热失控风险，为用户带来全场景全天候的安全感。当代高端用户对汽车的需求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更追求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蓝图追光 L 以
天地

0: 鲲鹏为设计原点，将极润雅的东方美学融入产品基因，凭借独特的文化表达斩获2025年设计大奖铂金奖，让中国汽车设计站上国际舞台中央。这不仅是设计层面的突破，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汽车领域的生动体现，为高端用户提供了兼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选择。车长5125毫米，宽1985毫米，高1522毫米的车身尺寸与3010毫米的轴距，为东方美学的呈现提供了充足空间。鲲鹏展翼前脸透露出磅礴气势，积水3000LED 大灯蕴含灵动韵律，20英寸光辉轮毂与悬浮车标则尽显细节质感。6种涵盖双拼与纯色的外观配色，既满足高端用户的个性化审美，又将东方文化的从容与大气融入其中，实现了神与形的完美统一。蓝图追光 L 的上市，不仅是一款产品的登场，更是对中国高端汽车市场格局的刷新与重塑。随着蓝图三旗舰产品矩阵成型，单月交付破20000，同比增长84%的十连涨，印证了中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作为战略核心车型，蓝图追光 L 填补了中国品牌在豪华轿车领域的空白，更实现了技术突破与文化赋能的双重优势。
1: 0:86秒，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秒，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全世界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